0: 情立场，把解决性访问题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注重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干部队伍。市领导袁弘、蒙宇、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5月27号，全市网约车行业安全管理工作会召开，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行业主管部门、网约车平台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排查整治行业各类安全风险。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不断健全行业治理体系，加快构建企业主责、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的长效管理工作格局。平台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经营发展理念，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与日常运营管控，要多方协同发力，全力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化、健康化、高质量发展。
1: 冲刺双过半，重大项目建设是支撑和底气。乐至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建成投用，多家企业签约入驻，加快建设，即将实现投产建效，以园区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升级。
0: 近日，记者在四川世贸汇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忙碌地安装生产设备，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首批入驻乐至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企业，世贸汇有望在8月正式投产。
2: 我们7年4月入驻园区，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选择极丰农机产业园，是我们觉得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
0: 据了解，该公司主营是生产农机配件和智能化除草机，产品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国家，之前一直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这次选择在园区建设自己的厂房，正是看重园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是乐至近年来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之一，项目规划用地约175亩，总投资约7亿元，主要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引进全国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农机生产企业、新能源企业入驻。园区约68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建成包括厂房、产品展示中心等在内的设施3.1万平方米。世贸汇等4家企业已经签约入驻，目前入驻企业正在进行生产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8、9月将陆续投产。
1: 以科技赋能体育，用智慧守护成长。雁江区兰家坡小学创新引入智慧体育系统，实现体能测试、动作矫正、数据管理一体化，让体育课从人工计时走向智能精准，全面提升校园体育教学质效。
3: 在雁江区兰家坡小学操场上，学生们依次刷脸完成身份识别，随即站上起跑线。电子指令落下的瞬间，孩子们飞奔而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每个人的分段速度与最终成绩，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全部由智慧体育系统自动完成。这套系统于去年9月在兰家坡小学正式投用，目前已覆盖跑步、半蹲、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20余个体能训练项目。在跳绳测试区里，孩子们挥舞着跳绳，屏幕上的数字同步跳动，起跳角度是否标准、落地是否稳定、仰卧起坐时腰部是否离垫，每一个细节都被捕捉并实时反馈。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完成项目测试，还拥有 AI 课堂跟练的功能。体育课上，老师调出大屏教学视频，学生们跟着屏幕中的示范动作进行体能训练、蹲跳练习。更特别的是，摄像头会捕捉每个学生的姿态，将实时动作与标准动作同屏对比，让体育教学变得更加精准化、数据化。课间休息时，屏幕上设有趣味锻炼、AI 跟我练、体能训练等板块， 学生站在指定识别区，挥挥手、踢踢腿即可参与游戏，在轻松氛围中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4: 我最喜欢按顺序摸球，因为有些在底下的就蹲着，有些在上面的在跳着，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玩游戏，喜欢。
3: 系统后台还建起了全校学生的体育数据库，每位学生的运动次数、日均时长、平均成绩、动作规范性点评等信息自动汇总生成个人体育报告，老师可随时查阅，家长也能通过端口了解孩子的体质发展轨迹。
5: 这一次我们田径运动会从前是6到8个人到在计时，现在我们的有了智慧体育，就几个人就可以把比赛弄好，极大的方便了学校的赛事和教学。
3: 智慧体育让体育课从枯燥达标转向沉浸体验，当 AI 学会发令、分析、鼓励，科技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6: 5月26号，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杨勇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会议指出，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人才强会、规范提升，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助农增收、产业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资阳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7: 通过这次环节，让我们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把在农业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大家。
6: 据悉，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丘陵农业沃土，在技术推广、农民培训、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全市三农工作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5月26号，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翡翠丽都小区开展，把实用的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宣传资料，上面清晰介绍了四类生活垃圾的区分标准、常见投放误区、规范投放方式以及家庭简易分类技巧。本次活动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垃圾分类中心牵头组织，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多方联动，以贴近群众、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除了定点宣传，工作人员还分组入户走访，走进居民家中开展面对面科普。本次宣传活动依托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开展，当天除翡翠丽都外，置地城、春天半岛、四海国际等5个示范小区也同步开展宣传。下一步，我市还将陆续推出垃圾分类体验日、智能分类设备体验等趣味互动活动，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
1: 近日，由雁江区总工会联合雁江区工人文化宫、共青团雁江区委共同主办的儿童劳动研学活动在雁江区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开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劳动乐趣，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在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内，孩子们围站在加工区域，认真观摩小龙虾分拣流程。在小龙虾养殖加工基地，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小龙虾后期处理工序，了解小龙虾分级筛选、品质甄别、打包等完整流程。研学行程后半段，孩子们来到雁江区青少年宫，开启趣味食育课堂。在烹饪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习小龙虾烹饪技巧，从食材处理、调料搭配到火候掌控，每个步骤都认真实践。随着锅中香气弥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新鲜出锅，品尝着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7号，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

0: 作为西南麦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资阳地处川中丘陵。这两天，当地抢抓农时组织机械化收割，并启用烘干设施，全市14.27万亩小麦全部收获，机收率达97.7%。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我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10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来聊一首让人听了之后就想要恋爱的歌曲，由胡七浩、叶琼林、董唧唧的《完美降落》。

这首歌曲发行于2021年3月，当时啊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哈，你可能刷到过那个从天降落那个变装的 BGM 哈，那没错就是它。

我们先说一下这首歌曲它到底讲什么哈，特别简单，就是一见钟情。歌名《完美降落》说的就是爱情突然降临的感觉，你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你从天上降落，被你的美丽淹没，我的心被你解了锁。歌词直白，但是很上头。但再说一下哈，它为什么好听？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哈，这个是三个人演唱的，三个人的分工非常的妙。胡七浩的声音呢很干净很清亮，对吧？一开口呢就把人带入到了那种心动的氛围，而叶琼玲的女声过渡的特别舒服哈，哎，听到她的那个声音一出来就像是心跳漏了一拍。还有中间有董吉吉的那段说唱，加了一点小霸道的味道，所以说哎，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味道哈。那三个人的声音也是衔接非常的自然，甜但是不腻，舒舒服服的就把人给听进去了。这首歌曲呢全长只有2分多钟，非常适合循环播放，就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就听了好多遍，因为它的那个前后就一头一尾的衔接非常非常的自然。就你听完了第一遍的时候，它其实又从头开始了，但你以为呢是不是诶才进入它的副歌，因为它的第一句话就是它非常经典的那一句，就在短视频上非常火的那句啊，你从天上降落啊，就这样的一个旋律。如果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很喜欢那种有男生又有女生的交错哈，中间呢再带一点说唱的浪漫小情歌的话，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完美降落》就很适合你。因为听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哇，原来心动这件事情用音乐表达出来是这种感觉。

觉啊。所以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让这首甜度刚好的歌曲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好，接下来一起沉浸式来收听一下这一首《完美降落》。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Hello，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我们约定了要一起做真的白日。今天的身心之旅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是《自信就是大大方方去献丑》。最近呢，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啊，在足球比赛当中是夺冠了哈。他夺冠之后的发言也是打动了很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当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学会大大方方的献丑。可不可以就一直这样很久很久？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呢，就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呢，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儿叫做焦点效应，就是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了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是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是事实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更加关注的还是自己。不信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同学在班上发言卡壳的那些细节，你是否还记得？大多数其实早就已经淡忘了，在别人的眼中，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自己的心里，它却像是烙铁一样留下了印记，久久不散。你给一个小瑕疵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呢，它也在消磨你的尝试新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紧张，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上舞台主持节目的时候，紧张的我胃都在疼，真的，我一紧张我会反映在我的胃上面，就是我的胃感觉它是我的情绪器官，它会根据我的情绪产生一些不同的症状。所以说我一紧张我的胃就疼，疼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呢我还是坚持把它主持完了。而且然后主持完了下舞台的时候，我的腿整个都在发抖，就是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哈，就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哈，谁还记得呢？是不是谁还记得曾经我在舞台上面紧张的胃都在疼，紧张的下舞台之后腿都在发抖呢？你害怕的丑其实没有人在意，没有人真正的在意哈，只有我们自己。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但如果我不说应该没有人记得了哈。所以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其实别人转头就忘了哈。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的去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所以说哈，敢于献丑的人反而更加的受欢迎。也许你还在想哦，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来分享两件你可能也会遇到的一些小事儿哈。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有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哦，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呢，第一时间群里面就热闹起来，有人说哎呀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晒自己的翻车作品，大家彼此打趣，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弄太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呢，好几个人跟着说，哎呀，其实我也不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就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真实，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会紧张、跑调、手忙脚乱。亲近的感和信任感就在那一刻悄悄地拉近了。所谓自信呢，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一点笨拙最为动人。如何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其实敢于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三个小办法。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每一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怎么样呢？我只是在尝试而已，万一成了呢？
比如说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只是来练练胆量，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房门跟着视频练习。最难的呢，不是做的那一刻，而是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步，让自己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就会更加的主动去抓住机会，更自然的去展示自己，机会呢也就更加的容易找到你了。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呢，别总是当听众，可以讲自己小时候的糗事儿，让大家一起笑一笑，你就不绷着了。新认识的朋友呢，问你有什么爱好，你别再说没什么，可以大大方方的回应，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之类的啊。第三步呢，从小事儿做起，不必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的事儿，从一件件小事开始改变。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电梯里面主动和邻居寒暄几句，在朋友圈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照片，哪怕构图并不完美。小组交流的时候呢，大胆提出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亲身经历之后呢，便会豁然开朗。勇敢的人总能够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下一次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先献个丑，你们多包涵。说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的多。我们都没有这么害羞。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最近一次献丑是什么时候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哟。你一定要陪着我去完成我的。但是呢，还是不要担心献丑这件事情哈，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说出来哈，我们一起壮壮胆。就随着慢慢的风慢慢的走，牵着你的手。哎，梨子说，我始终牢记一句话，就是你既然能够站在这里，说明你有站在这里的资格，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对呀，那为什么是你站在这里，不是别人站在这里呢？那肯定是因为你有你的闪光点呀，对吧？你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有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呀，所以心有底气才能够步履从容。好啦，那么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个环节啊，是今天的听见力量。那么大家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1035 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将自己的互动发送到1035FM1035 哈，这个微信上面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100是小写的全拼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自阳观察、掌上自阳以及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来进行讨论和分享。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下期再会，拜拜。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周五上午9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自阳市开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应急救护培训。5月26号，由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自阳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应急救护培训在安岳县开展。本次活动旨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残疾人及助残工作者的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残疾人生命安全防线。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在开班仪式上表示，扶残助残是弘扬社会文明、践行民生关怀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平等融合共享的残健发展理念，立足残疾人在日常出行和生活中的安全隐患痛点，通过专业化救护培训，切实守护残疾人生命健康，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了理论精讲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紧贴残疾人日常应急场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授课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核心救护知识，并细致拆解了突发意外事件的处置

0: 日流程、关键操作要点及常见易错环节，帮助参训人员快速夯实急救理论基础。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开展了沉浸式实操练习，参训人员逐一进行动手操作，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纠正不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标准救护流程与技能，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此外，活动主办方还为所有参训人员免费发放了急救包，让应急保障物资直达基层，惠及群众。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近实际，干货十足，有效弥补了自身应急救护知识的短板，切实掌握了可落地实用的急救技能，收获满满。除此之外，市残联还对特殊儿童的家长的情绪疏导非常的重视，解码情绪，智慧陪伴。5月26号，市残联联合市妇联走进乐至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特殊儿童家长情绪疏导专题讲座，全校50余名特殊儿童家长参加活动，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疏导负面情绪，掌握科学的亲子陪伴与情绪管理方法，营造温暖包容的家庭教育氛围。本次讲座由心理学硕士、高级教师陈威主讲。陈威结合丰富的心理辅导案例，搭配生动直观的图文资料，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通过共情理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识别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掌握管理策略，为心灵寻找减压阀，用好政策，为亲子成长保驾护航四个板块，精准剖析特殊儿童家长日常陪伴中的情绪痛点、心理困惑，手把手传授科学的情绪调节方法、亲子沟通技巧。讲座现场氛围温馨融洽，互动交流环节中，陈威耐心倾听家长心声，逐一解答大家在育儿陪伴、情绪调节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家长答疑解惑、疏解心结，切实有效的疏导指导，温暖走心的分享交流，赢得了在场家长的阵阵掌声。此次专题讲座精准对接特殊家庭实际需求，有效帮助家长释放了长期积累的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引导家长学会正视情绪、管理情绪，以积极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成长，进一步提升了特殊儿童家庭的育儿信心和家庭教育质量。据悉，此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系列活动将开展4期培训，覆盖全市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已开展2期。特殊儿童家长罗女士说，这次讲座让我收获满满，我非常满意。以前照顾孩子，我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技巧，常常不知所措，心里总是烦躁焦虑。听完这次讲座，我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整个人都轻松舒畅了。他说，今后呢，将学以致用，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改掉急躁的毛病，用耐心、细心和爱心陪伴孩子，开导孩子，用心陪伴孩子走好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让孩子快乐生活，向阳成长。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力量。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扬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你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女士送给她的妈妈的歌曲。她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么久以来一个人照顾着残疾的妹妹，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的烦恼。把这首《明天会更好》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她说这首歌曲是妈妈教给她的第一首歌，所以她要把这首歌送给她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事关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施行。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好了，了解了一些利好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再来一点轻松的啊，来聊一聊一群人当中蚊子为什么总是叮你。炎炎夏日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了。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哎呀，一群人当中为啥子蚊子总是叮当咕咕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哎，蚊子偏爱 O 型血吗？别再被误导了啊，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呀在民间流传甚广，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了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呢也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真有招蚊体质吗？哎，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呢？其实呀，蚊子其实呢是靠嗅觉、视觉和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的。哎，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大家可以怼一遭到紫擦一下哈。首先，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加的容易被锁定。第二，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还有氨等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第三，体温偏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的敏感，体温略高，比如说像发烧、运动之后的人，还有孕妇呀、婴幼儿呀，散发的热量就更加的容易被蚊子感知到了。第四，皮肤菌群比较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它是不同的，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容易让蚊子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此外呢，穿

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还有红色等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哎，有没有朋友被蚊子咬过，然后身上起了那种红红的包？哇，这个包真的是巨痒！被蚊子咬后，谁还没有挠破过蚊子包呢？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按照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四步正确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首先，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当然，不要直接冰敷，避免冻伤。第二，药物止痒，轻度的瘙痒呢，可以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是可以用的。再次呢，就是碱性中和，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呀、小苏打水，就是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来涂抹，通常呢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的止痒啦。第四，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说疼痛明显就要去就医了哈。当然，如果说出现了以下情况，就要速速就医。通常蚊子的包呢1到2天就会慢慢的消退了，但是如果出现被叮咬之后，哎，那个地方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而且叮咬的地方哈，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也就是红线状的痕迹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建议大家呢外出尽可能的穿长袖还有长裤啊，衣服的颜色呢也要尽量的选择浅色，不要忘了在裸露的皮肤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呢可以使用纱窗纱门作为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理杂物、清理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那么你是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吗？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或者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听见力量每周的首播时间为周五上午9点，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

稳资讯，书香能致远，青春正当时。5月28日，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联合主办的司法向阳、一起学习的年轻人读书会在市法院文化中心举办。活动以书为桥，以学赋能，引领青年为滋养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5月27日，资阳市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市的1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在比拼中迸发创新火花，在碰撞中明晰发展路径。5月27日，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了一场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邀请10余名居民、学生、媒体工作者、萤火虫讲师实地参观资阳大千片区垃圾中转站、茶花苑小区垃圾分类环保驿站及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深入了解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再利用的全链条流程。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前段时间听人说呀，这个白头发会不会越拔越多呢？首先和大家来说到这个答案啊，不会哈。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大家不妨去想象一下啊，如果是我们的白头发真的会越拔越多，那要通过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呢？那首先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基于这个脚指甲会越剪越厚，唇毛会越刮越粗，汗毛会越刮越多等等的一些谣言的理论基础啊，或者是这个白头发能拔一根长两根，拔两根长四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是。那这个时候只要手够狠啊，秃子都能拔成黑猩猩啊。这个直立行走百万年，一夜回到进化前呀。那有这个本脱发达人表示，你倒是想得美啊。那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拔掉一根头发并不会长出更多的头发，只会把留下的头发吓得小脸刷白啊，又或者是头发被年少时吹过的蒲公英灵魂附体了，纷纷变白，引诱你不安分的小手。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是这个白头发不是被拔掉，而是它就自然脱落了，那为了安抚其他头发的情绪，那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它粘回去呢？好的，开个玩笑哈，就是我们回到正题，为什么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其实呢，只要搞清楚头发生长的基本原理，那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我们人体皮肤上

上包括头发在内的所有毛发，虽然长短粗细颜色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基本结构呢它都是一样的。那汗腺呢是负责排汗，皮脂腺负责分泌油脂来润泽毛发和皮肤，那竖毛肌呢决定毛发的方向，而毛囊则是所有毛发的一个起点温床和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啊。

那毛囊底部呢有一个膨大的结构叫做毛球，它是毛发的一个加工车间。那毛球里的毛呢，这个毛球里的毛基质细胞不断的分裂角化，生成了毛干。那周围的黑色素细胞则负责为新生的毛发细胞来染色。那这里的毛基质细胞啊，不断的产生新的上皮细胞并往外推，而这个黑色素细胞呢，就是负责产生黑色素往上皮细胞里塞。所以呢，这个毛发生长其实就是上了色的上皮细胞长江后浪推前浪，上皮细胞叠细胞哈。那么这个黑色素细胞啊，往这个毛发里塞的色素颗粒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棕色的真黑素，另一种是黄色或者是红色的褐黑素。那每个人的头发呢，因为色素颗粒的占比有所不同，所以说呢呈现了不同的色泽。那你也可以理解为黑色、黄色、红色是我们头发的三原色。所以呢要实现这个比如说所以说现实当中天然的头发不会长成比如说动画里那种五彩斑斓的样子啊，那勇敢的少年快放弃想象吧。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

0: 无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FM103.5，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9: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9: 耳边的声音。
7: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的人说呀，头发会不会越拔越多？我们呢也是了解到了，就是我们头发生长的一个基本原理啊。那 我们了解了头发是怎么样生长的，怎么样变黑的。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黑色素细胞缺失，或者是色素不能顺利的合成。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发就会因为白蚁没有墨了啊，而呈现出上皮细胞原始的颜色。对哈，它就是皮屑的颜色，白色。 那每一段毛发的颜色呢，在它形成的那一刻就被定下来了。那之后呢，就不能再受身体的影响了。那头发里的细胞就好像是记事本一样，自动并同步封存着身体每个时刻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和法医啊，能够通过检测头发来判断一个人过去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内，哎，有没有接触过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是特定的一些药物等等。 那么毛囊呢，是有它的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也就是有工作的时候，那也有休息的时候，对吧？所以呢，这个毛发呢就不会一直生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就会自然脱落。那拔掉一根白头发，只是提前结束了这根毛发的生长，和掉落一根白头发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那么毛囊之间的循环呢，也是相对独立的。那一个毛发呢被拔掉也好，被整根拔出来挪到前面也罢，其他的毛发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说呢，我们不必担心其他的头发会因为一根白头发走了而纷纷变白了啊。那至此呢，我们聊到的这些内容应该 足够可以解释，哎，为什么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了吧？哈，但是一定还有很多人会因为直观的生活体验感觉到有些困惑啊。以往自己或者家人确实有那么一些时刻，哎，我的头发白发明显变多了，但是后来，有的时候又黑回去了啊。如果不是拔白头发所导致的，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这么快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所聊到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影响着毛发色素的形成。那自然衰老啊、色素减退性的皮肤病啊，或者是压力免疫压力免疫因素等等，都可以让这个白头头发都是头发变白的一个原因。那有一个科研团队呢，就发现了压力之下，

毛发变白的具体机制。所以说呢，头发突然变白了，变多了，可能是由于身体处于某种异常的状态啊，表现在头发上了，而不是拔了某些白头发的缘故。那么综上所述啊，如果是你只是嫌白头发影响到了我们的如果是你只嫌白头发影响到你的外观，偶尔拔掉几根呢，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总是在同一个区域反复的拔，就可能比如说引发毛囊炎、感染，甚至是斑痕。那严重的呢，还可能导致这个片区啊再也长不出头发了。所以说呢，改变发型或者是染发啊，或许是比反复拔更合适的一种替代选择。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胶水。哎，胶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种小物件啊，以其神奇的粘合能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就是为什么胶水不会粘住盛放它的容器呢？胶水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过程？那我们如果是被常用的，比如说这个502胶水粘住了手，这个时候又该怎么解开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胶水呢，作为一种把不同物质粘合在一起的介质啊，它的历史呢非常的久远。那么早在古代，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天然的这种物质来它的一个粘性的特性。早在古代呢，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天然物质的粘接特性了。那考古证据表明，大约在5300年前，人们就已经能够混合土壤和粘土，以此呢把这个石块给它粘合在一起。那么在中国呢，大约是4000年前，人们使用天然的生漆作为粘合剂来制作各种的器具。到了3000年前的周朝，那人们呢开始使用动物胶来粘合船只。而我们所熟知的长城，它的基石就是秦朝时候人们利用糯米粉和石灰给它混合在一起混合而成的一种粘合剂所粘合的。在古埃及呢，人们已经掌握了从植物和动物当中提取天然的粘合剂的技术。例如从金合欢树中提取阿拉伯胶，从松树当中提取松香，以及从鸟蛋和动物骨骼当中提取骨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胶水，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小物件，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胶水它的一个 发展历程。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合成胶水也是应运而生，开启了粘合剂的新篇章。那么在1909年发明了酚醛树脂，这也标志着合成树脂胶水的诞生。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氧树脂胶水的发明则以其它的多样化、高强度和广泛的适应性，迅速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粘合剂之一。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胶水它的一个工作原理啊。那合成胶水呢，以它的这种卓越的粘附力和持久性而著称。那么它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那物体之间的粘合过程啊，实际上是通过胶水当中的化学成分来实现的。在胶水当中呢，存在着一些球形的高分子粒子。 那它的半径呢，通常介于50至500纳米之间。那这些粒子构成了胶水的一个粘合的核心。那如果是这些高分子粘合剂单独的存在，它们呢就难以被有效的且方便的应用起来。那为了便于使用，人们呢通常会采用水作为一个溶剂啊，把这些高分子粘合剂溶解在水当中。 那么当胶水被涂抹在物体的表面的时候，这些高分子粘合剂呢，会随着水分渗透到物体表面的微小的孔隙当中。那么随着溶剂水的蒸发，那高分子粒子之间就会相互的连接，形成强大的一个拉力。这正是它们

能够牢固地粘合两个物体的关键所在。那么在某些工业应用当中啊，胶水的溶剂呢可能并不是水啊，而是采用更容易挥发的有机溶剂来代替传统的水基溶剂。那我们在使用502胶水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啊，其他普通的这种液体胶水大多会留有很大的一个反悔的余地啊，但是唯独502胶水总是能在一瞬间就把东西给它粘得牢牢的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其实呢，这是因为它和其他的胶水有着截然不同的一个粘接原理。那502胶水呢，它不依赖于溶剂的挥发，而是靠一种非常快速的化学反应来实现粘接的啊。那502胶水呢，它的核心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羟基丙酸酯。那这种物质呢，在密封的状态之下呢，是单体形态的存在。那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和水分相接触之后，就会迅速引发聚合反应，生成坚固的聚合物，从而呢把物体牢牢地粘合。

那么这种聚合反应啊，所需要的水分非常的少，即使是我们的在皮肤的表面的微量水分和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都是足以启动这个过程的。那么羟基丙烯酸酯的聚合速度是远远超过溶剂干燥的速度，那这就导致了五零二胶水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不应该粘合的物体粘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使用的人的这个手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那么这种粘合机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502胶水一旦开了封就很容易变干了啊。开封之后即使瓶盖被拧紧了，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这种密封的状态。那胶水和空气当中的水分所接触之后，就会在瓶内开始自发的聚合，最终呢就形成固态了，就没有办法再挤出来了。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胶水它不会粘住盛放它的容器呢？这个胶水啊不会粘住盛放它的容器，首先呢是与容器的材料是有关的。那么盛放胶水的容器通过采用不易与胶水所反应的材料所制作而成，比如说塑料啊、聚乙烯、聚丙烯或者是玻璃。那这些材料的表面呢， 表面能比较低，不易与胶水分子所形成有效的粘附。那其次呢，就是制造商在设计胶水的时候，胶水在容器当中啊处于密封的一个状态，那它呢是缺乏固化所需要的条件，所以说在 常温常压下保持这种液态的状态。那这种设计呢就确保了胶水在使用的时候才会发生固化反应，比如说502胶水只有当它接触到水和空气之后才会发生聚合反应，粘住其他的物体。而当它装在比较密封的瓶子里的时候就没有发生聚合反应所需要的这些条件了，它自然就不会在瓶子里 被粘住了哈。那如果是我们被502胶水粘住了手指，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样去解除502胶水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那么502胶水因为它快速固化和强大的粘合能力，常用于紧急的修补啊和一种和一些这种小

心工艺品的制作。然而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把502胶水粘在皮肤啊，或者是其他我们不希望它粘合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如何去解除它所形成的这种棘手的问题呢？那丙酮是最常见的溶剂之一。

那丙酮呢可以有效的溶解502胶水，所以说呢可以把少量的丙酮涂抹在被粘到的一些部位啊，轻轻揉搓至这个胶水溶解。那不少洗甲水当中啊也是含有这个成分。那另外呢也有专门的丙酮溶胶剂出售，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丙酮对我们的皮肤和某些材料是有刺激作用的，那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接触。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如何度过，某种程度上呢，是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许多上班族而言呢，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常常会感觉到疲惫迟钝，甚至是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啊，而是现代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状态。那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能量，值得认真去思考思考。那下面呢，有几类做法，或许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环境的疗愈力。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视觉景观，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放松。那相比之下呢，自然环境往往能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散步啊，有研究提到公园二十分钟效应，指的是在大致二十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当中，那人的这种压力感和负面情绪就会有所下降。晚饭之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是绿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呢就往往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去打理绿植。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那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会让人重新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放松练习来恢复我们的注意力。人呢在紧张的时候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思路会更加的清晰，这不是偶然啊，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那我们呢可以短时间的冥想，冥想的特点呢就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更加的清醒。 每天呢，我们可以抽出10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我们的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那这种做法呢，不需要任何的特殊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去整理整理我们的房间。 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那就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来进行完成，比如说某天只收拾书桌，另一天呢整理衣柜，那每个微小的完成感会累积成为对生活的掌控力。

0: 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洗一个热水澡。许多人都觉得呀，下班之后立刻洗个澡，就好像是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放松，也能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那这种方法呢，成本很低，效果却比较直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慢慢用一壶时间寻得小空，
0: 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利用碎片的时间持续学习。那有人就担心啊，下班之后继续学习会加重我们的疲劳感。但是事实上呢，适度的学习与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非常的轻松啊，但是过后呢，常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是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加长久的满足感。那我们呢可以选择提升专业技能，利用业余的时间有针对性的去补强某项技能，比如说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或者是沟通技巧。那不一定需要每天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就在于持续。我们呢也可以学习一些课外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几百字的随笔。那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那我们呢也可以发展一些兴趣爱好啊，比如说绘画、摄影、乐器、手工等等等等。其实任何一种爱好都是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它呢不一定会指向功利性的回报，但是能让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和质感。
1: 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0: 我们呢还可以从身体的层面来补充能量。行动力不足，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而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的时候，人呢就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啊。那这个时候呢，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

为工作和生活赋能。我们可以来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之后，最终呢会成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那用心的去准备一顿晚饭，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对待烹饪的过程，那这种对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种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那我们呢，也可以选择适度运动。运动呢，是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啊。饭后呢，比如说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30分钟，那这些轻度活动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

那还有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啊看似是延长了我们自由的时间了啊，实际上呢是在透支第二天的精力。无论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那生活呢本就是提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 那理想的下班状态不是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呀，要把每分每一秒都给它填满了，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舒服的节奏，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所坎坷。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寒暑里风雨间，在城市街巷总能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奔波的身影，他们就是新就业群体主力军，是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用辛勤的汗水支撑着民生保障、经济运转与基层治理。他们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渴望被理解、被认可，更需要得到善待和帮助。在雁江区，一场温情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社区搭建起暖心驿站，用心破解骑手急难愁盼，骑手感受城市温度，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为了破解骑手面临的进门难、充电难、休息难、停车难、保障难、融入难六大难题，2025年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以半山社区为试点，打造骑手友好型社区，为奔波骑手建起路上的家。午后配送低峰，盛高广场、燕小哥温馨驿站里，总有骑手驻足休整。骑手说道，
5: 平时我们在南子的话，大部分都是在广场上随便找个地方一坐，这儿的话至少凉快点嘛。
6: 里头还放些那个急救用品嘛，还有背包里带了饭啊，他们可以进行个加热。
0: 不仅如此，半山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交通安全宣讲、食品安全法规培训、应急救护及第二职业技能培训，联动29户爱心商家，为骑手提供免费加气、维修折扣、就餐优惠，开通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渠道，用心调处用工纠纷，保障骑手合法权益。骑手说道，
6: 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啊，孩子的鞋平时他们估计帮我照看嘛。
0: 雁江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尤英，
7: 有骑手提出来遇到大点的小区，进去了之后找不到楼栋单元，我们也实地摸排，制定了一个明楼亮线图。
0: 在半山社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目前雁江已建成59个骑手暖心驿站，24小时免费开放，布设32个智能换电柜，1分钟即可快速换电。据市市场监管局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负责人刘群表示，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将新建8个骑手友好型社区，按照一社区一方案思路，整合社工、工会等资源力量，围绕各地主要商圈，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依托现有服务站点，结合党群服务中心提质等方式，为骑手提供能用、愿用、好用的暖心阵地和综合服务，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骑手友好型社区全覆盖。骑手被城市温柔以待，便愿意为城市治理添一份力。在娇子社区，一场骑手参与基层治理的探索正悄然开启。娇子社区有多个热闹商圈，骑手流量大，覆盖面广，街巷死角、小区盲区他们都了然于心，能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独居老人异常、公共设施破损等问题。为此，社区萌生了服务骑手、凝聚骑手、共治家园的工作思路，并在今年5月推出先锋骑手基层治理赋能行动，通过党建引领、暖心服务、积分激励等方式降低参与门槛，提升归属感，将骑手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治理合伙人。社区制作专属二维码推送至各骑手工作群，骑手只需要微信扫码，利用接单等候的空闲，就能随手拍下现场照片，一键上报安全隐患、突发事件、不文明乱象，也可建言社区治理，整个流程操作简单、便捷高效，完全不耽误骑手配送时间，真正实现参与不添扰、共治无负担。为持续调动骑手参与基层治理热情，社区建立起积分激励机制，骑手上报治理线索、参与文明劝导、投身志愿服务，都可获得相应积分，既能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也可换取头盔、冰袖、保温箱等跑单必备装备。社区安排专人每天梳理后台核实骑手上报信息，能现场处置的立刻办结，涉及多部门的疑难事项及时推送联动办结，办结后及时登记积分，做好回访，形成发现、上报、处置、激励的完整闭环。市市场监管局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负责人刘群介绍，目前雁江、乐至、安岳3个县区已分别组建雁小哥、乐小帅、宁都骑手志愿队伍，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社区安全隐患排查等基层治理工作。全市已有169名骑手受聘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反馈各类问题线索197起。广大骑手正以别样方式融入社会、反哺社会，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再来关注到5月28号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联合主办的资法向阳一起学习的年轻人读书会在市法院文化中心举办，活动以书为桥，以学赋能，引领青年为滋养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平安滋养自公说法，我是主持人清音。那本栏目呢由滋养融媒体中心与滋养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卢矿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举亮李律师啊，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解答有关确认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知识。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上一期李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工伤认定的一些法律知识，但是我们知道像工伤认定呢，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要具备劳动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除了明确签订了劳动合同这样的情况之外呢，还有很多没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啊，像一些不良公司呢，总是以某些形式掩盖与劳动者存在的一些劳动关系，以及呢目前一些新兴行业的崛起还难以确认劳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对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哈就有点难。那么李律师能和我们就是分析一下实践当中有哪些情况吗情形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是最常见的证据用于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存在大量的用人单位为了规避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会进行一些违法操作。例如通过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劳务分包、关联单位混同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空白劳动合同等等情形。
0: 那我们都知道像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还就一字之差哈，他们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他们主要的一些区别在哪里啊？
1: 说到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首先就要说一下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第一呢，从主体资格上看，劳动关系对于双方的主体资格都是有限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为合法的用工主体，也就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组织，而自然人不能成为合法的用工主体。劳动者则因为16周岁以上且未享受退休待遇的自然人而不能是组织体。而劳务关系中呢，对双方的主体资格则没有上述的限定，只需要遵守民法上关于民事主体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规定即可。第二呢，就是劳动者具有加入用人单位成为其一员的意思表示，订立合同时如果双方的意思表示均为劳动者进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内，成为该单位的一员，一般则认定为劳动关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子宫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自阳融媒体中心与自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的法律帮助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也是继续请李律师哈和大家说一说，如果说劳动者为了获得就业机会，或者说是对劳动关系的认知不足，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还有没有可能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呢？
1: 好的，在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呢，不能仅凭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进行认定。而应当根据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判断双方主观上有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客观上呢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特征，进而得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主要就是从以下几点进行判断。第一呢，就是劳动关系合意的认定上，合同的成立需要当事人达成合意，劳动合同也不例外。即当事人之间就订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双方当事人签订书面协议时不能拘泥协议的名称，而应当着重审查协议中关于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分析其中是否有较为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意思表示，确定双方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第二呢，就是劳动关系的实质标志。劳动关系实质上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关系，也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由用人单位使用的关系。而劳动关系的用工区别于普通民事雇佣中的用工，关键点就在于它具有从属性，包括呢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第三点呢，就是劳动关系形式标志的判断。实践当中呢，比如工作证、工作服、工资支付凭证等等，均属于劳动关系形式标志的范畴。在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可以结合形式标志综合分析。
0: 那我们经常听说关联单位混同用工的一个情形啊，那和大家说一说啊，什么是关联单位呢？
1: 好的，通常可以从两方面判断是否是关联单位。第一呢，就是从外观形式上看，关联企业一般具有相同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是相同相近的企业名称，或者是具有相同的注册地、实际经营地等等。且关联企业在劳动者工资发放主体以及时间段、社保缴存主体以及时间段上具有相对的高度的相似性。第二呢，就是从实质上看呢，关联企业一般具有相同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高级管理成员在关联企业之间接职。
0: 那么在实践当中啊，一般什么样的情形会被认定为关联企业呢？
1: 一般会被认定为关联企业的主要情形主要有，第一呢，就是两家及以上的企业存在投资关系、实质控制关系等。二呢，就是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高度的混同性。第三呢，就是在人事、财务管理、业务经营范围等方面存在重叠。最后一点就是注册地或者是实际的办公地点相同或者是相近。
0: 刚刚我们李律师也是说了啊，像这个关联企业的一些特征啊，那么关于一些比如说混同用工啊，又如何去界定呢？也是请大家请我们李律师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混同用工的一个认定。
1: 混同用工呢，应当区别于单位之间的借用或者是外派。实践当中呢，关联企业混同用工一般是指劳动者未与关联企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存在法律规定的非本人原因，劳动者为各个关联企业交叉提供劳动，接受不同关联企业劳动管理的情形，或者是呢，劳动者与其中一家关联企业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因为某些原因，劳动者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关联企业提供劳动，并接受其劳动管理的情形。
0: 像在实践当中啊，一般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会被认定为混同用工呢？
1: 混同用功的形式表现多样多，一般会被认定为混同用功的情形呢，就是与多家关联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存在重叠。其次呢，就是员工同时或者交替为关联企业提供劳动，接受关联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第三呢，就是企业轮流或者是交替给员工发放工资、缴纳社保，或者是劳动者换签了关联企业的劳动合同，但工作仍由原用人单位管理或者是支付款项。
0: 那如果说满足了关联企业与混同用工的情形，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如何进行一些归属啊？那我们也是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也是请李律师和大家进行一些解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

0: 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自工说法，我是清音。本栏目由资阳融媒体中心与资阳总工会联合打造，如果您需要任何的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继续来聊一聊哈，就是如果说满足了关联企业与混同用工的情形，那么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如何的归属呢？李律师。

0: 而且在混同用工的复杂情况下呢，对劳动者而言，要证明与哪一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谁才是真正的雇主，是极为困难的。书面劳动合同呢，则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证据，赋予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不仅是为其提供了一条最为明确、成本最低的维权路径，也反映了劳动法倾向性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宗旨。当然也需要强调，在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完全可以选择将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作为用人单位。这是因为劳动合同虽然对劳动关系的存在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但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判断劳动关系不能只注重形式和外观，而应当坚持实质性，否则就会滋生通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最不能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单位确定为用人单位的情形，以形式化约定剥夺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劳动者未与关联企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人民法院呢就需要根据用工管理行为综合考虑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支付、社会保险缴纳等因素来确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归属。实践当中呢，法院一般会通过审查谁对劳动者进行了出勤管理、工作安排、纪律奖惩，谁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发放福利、提供劳动工具，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允许劳动者以其员工的名义开展工作，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属于哪一家的主营业务范围等实际用工事实，以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关联工作关联最为紧密的一家作为劳动关系的归属。
1: 那李律师啊，关于像关联单位混同用工的情形，最终关联单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一些法律责任呢？
0: 在多个关联企业混同用工且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法院呢会综合用工的实际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者请求多个关联企业共同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等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关联企业之间依法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等作出约定且经劳动者同意的除外，确定了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混同用工的情况下，各关联企业以共同担责为原则，以约定为例外的责任承担规则，可以将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用工责任的承担进行有效分离，意味着即使关联企业未被认定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但仍需要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等承担共同的支付义务。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那刚刚呢，也是听了李律师分享的实践当中常见的几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能够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些情形啊。那么对于确认劳动关系，我们现行的法律哈，肯定对于如何确认劳动关系已经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具体的是怎么规定的呢？
5: 一般是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该通知规定呢，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第三呢，就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4: 李律师啊，我们都知道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新兴领域也是随之崛起哈，像最近比较火的网络主播这些行业。那么在这些新兴领域之中啊，既存在着一些机遇，同时呢也是有着一些风险。对于我们这些新兴领域的劳动者来说，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啊。那和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案例？
5: 好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的案例。主要案情就是某一个传媒公司，它于2020年成立，其经营范围呢主要是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演出经纪、其他文化艺术类代理服务、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礼仪服务、网上销售等等。那2021年呢，某月就传媒公司与本案的当事人苏某签订了一个网络直播主播经纪人合同书呢。合同的主要约定就是公司为苏某提供网络主播培训以及推广宣传，苏某呢聘请该公司为经纪人。同时呢，合同备注了苏某明确知晓并认可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公司呢仅为苏某提供网络直播平台还有直播场所提供经纪人服务，公司呢为苏某提供直播时所用到的相关直播设备、办公用品以及独立的直播室，苏某呢则需要每天按照公司的规定上下线以及进行直播工作，直播期间呢不得有该公司禁止的言语或者是行为。苏某呢保证每天直播不低于6个小时，每月不低于26天，如果是兼职的话，某月每天不低于3个小时，每月直播不少于20天。但传媒公司呢保障苏某每月最低收益4000元，提成为直播收益的60%。合同期间呢，苏某的主要收入就是通过网络直播领取粉丝打赏折算的人民币，再与传媒公司按照比例进行直播收益的分成。其直播场所 时长均不固定，直播内容也可以自行安排。 2021年年底呢，就双方发生了争议，苏某呢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请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其拖延的劳动报酬。仲裁委呢审理之后驳回了苏某的仲裁请求，苏某不服就起诉到了法院。
4: 嗯，那么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5: 一审的判决结果呢，就是驳回了苏某的所有诉讼请求。
4: 嗯，
5: 二审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4: 嗯，像这个案例，能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原理哈？为什么在这里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5: 好的，主要就从第一呢，就是组织从属性上来说呢，双方确认苏某的工作内容为网络直播。实际上呢，就是具有演出属性，其从事的工作呢不属于传媒公司的业务范围。第二呢，从经济从属性上来看，苏某的主要收入是通过网络直播领取粉丝打赏折算的人民币，再与传媒公司按照比例进行直播收益的分成。其收入的方式呢，区别于一般劳动关系的薪酬制度。第三呢，就是从人身隶属性上来看，虽然传媒公司有为苏某提供直播场所，也为限制苏某的直播场所，但对于直播的内容，双方均确认，除部分由传媒公司要求外，其余内容均可由苏某自行安排。
4: 嗯，
5: 苏某的直播时长、时间段也不固定，可见苏某和传媒公司之间的人身依附性并不明显。除此之外呢，虽然传媒公司对苏某进行了考勤的管理，但是因为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苏某的直播时长，传播公司以考勤管理记录直播时长，实际上呢是基于演艺行为的管理权，从而是由合同关系衍生出来管理行为，而非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最后呢，就是从双方的意思表示来看，本案的双方当事人签订经纪人合同书时，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双方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根据协议内容上的内容显示呢，双方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合同意识。苏某呢，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当清楚知悉协议的内容，并且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其应对签署协议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呢，法院认定苏某和传媒公司的关系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继而对苏某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基于劳动关系请求公司支付工资的意见不予支持。
4: 嗯，那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邀请到思琛豁达律师事务所李举亮李律师走进电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法律知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帮助，可以在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欢迎留言。那如果说涉及到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职工劳动纠纷等这些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工会职工维权热线12351，也可以关注资阳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资阳主力军来进行咨询。那么最后呢，也是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4: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个早晨。
1: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四川税务的消息。5月26号，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决定在全省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成都、泸州已于今年的2月11号、2月9号启动试点。截止到5月25号，全省累计上传发票4125.7万张，票面金额209.3亿元，中奖发票914.4万张，参与人数突破471.5万人，发放奖金超3亿元，拉动比达1:70，在消费端、开票端均产生了显著的乘数效应。新华社记者29号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有质的服务，迅速地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的整改工作。近日，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工作队在第36届澳门艺术节上精彩亮相，以原生态歌舞展现佤族文化魅力。那么在5月22号到24号，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百亿看馆在澳门右汉街市公园上演。西蒙县民族文化工作队带来了斯冈里呼唤、阿瓦风情专场文艺舞晚会，那么其中代表性的舞蹈甩发舞尤为的引人注目。舞者们在木鼓节奏中甩动乌黑长发，气势十足。此外呢，该团队还表演了拍身击打、阿瓦人民唱新歌等节目，展现了西蒙县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这支文化工作队曾经在2014年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原生态歌舞《瓦部落》。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其实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有一些地方的文旅热衷于百亿起步、千亩起跳的这种宏大的叙事哈，似乎是谁的盘子大，哎，谁的这个灯光闪，谁就能够接住这种泼天的富贵，可以从这种汹涌的人潮当中赚的是盆满钵满。可但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一套哎简单粗暴的流量逻辑没有那么管用了。江苏溧阳天目湖动物王国，还有广东梅州客都人家、广西宫城的姚汉养兽城等一批投资数十亿元的省级重点文旅项目，哎，相继的哎哑火了。那潮水退去的时候，消费者也在用脚在投票。那么其实在这些宏大叙事的风景当中，时间呢常常被一个个项目切割，几点看表演，几点坐缆车，几点花街游行，带着一种时不待我的一种紧迫感，一路小跑，生怕错过，哎，不见得有多松弛。特别像是那种换了一个地方完成一个项目清单，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感觉。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有点厌烦这种被卷的奔忙，现在年轻似乎也更关心目的地能不能安放自己的心，那么能够接住这种情绪的，也许就是小而美三个字。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那文件的每一个字都指明了可做的文章。那么不追求大而全，以前是恨不得把山川河谷都圈地而游，现在则聚焦一两个核心场景，比如浙江安吉的瀑布咖啡，成都崇州的长河落日园，找一个差异化的锚点，集中资源精力和创意，做深做透，做到游客心坎上，做成游客离开后会想念愿意传播的记忆点。那这样文旅项目就不再是比拼让游客停留的移动半径，而是追求在游客心中停留的记忆深度。那极致审美却又与众不同。那现在年轻人对于一个目的地的评价，重要的维度就是能出片，没有什么大道理哈，就是这个时代的消费传播逻辑。审美是低成本的流量入口，却又是高壁垒的差异化。那么在这种语境之下，保留在地的原生模样，不用大拆大建，因地制宜，融合极简、宅记还有新国风等元素，修旧如旧，却有旧重又新，不抢镜却入画，不言语却有故事哈。一杯咖啡就能够让人呆着舒心，拍出来养眼，不焦虑的旅程大抵就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呢，这小而美的文旅项目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另一种层次的抵达。它不用猜你喜欢，给你纷繁的选择，而是静静的做好自己独有的，等你来时确定自己没有来错地方就好。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就是大同的北京人快比山西人还多了。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就是在以前，就是每当这个北京的打工人讨论起一个话题，就是选项就不外乎出去周末的特种奔旅行，不外乎就是天津呀、秦皇岛还有张家口。因为呢去这些地方呢是特别有效率，下班就走，48小时往返，不浪费每一分钟。社交平台上的相关攻略愣是被一波波的游客盘到了包浆。但现在打开朋友圈就变天了哈，一到周六日节假日你会发现至少有一个北京朋友身在大同，那要么就不是在这个面馆疯狂的摄入碳水，就是在古建间来穿梭，在晕港石窟巨大的佛像下仰头感叹。那如果对方愿意的话，心血来潮从大同机场直飞泰国，开始一段东南亚穷游也不在话下。那这大同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北京人周末出逃的后花园了呢？那么在大同的省外游客当中，京津冀萌核心圈是持续输出客源，其中北京游客量持续位居榜首。一点不夸张哈，就每逢周末或者小长假，大同大街小巷都飘着京腔。那这么大规模的游客涌入，自然和便利的交通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毕竟啊，对于北京打工人来说，周末出行最大的障碍就是时间不够，太累了。那如果舟车劳顿超过4个小时，度假的心情就大打折扣。但去山西不一样，山西大同尤其不一样。那目前大同南站每日开往北京方向的固定车次是高达了30多趟，高峰期大概20分钟就有一趟。那么从频次上就真正的实现了公交化运行。那另外呢，他们从北京这个北站出发，高铁最快1小时46分就能抵达大同南站，二等座的票价普遍在170块钱以内。那有网友就算了笔账，从北京西二旗打车去大兴机场都得1个多小时，和高铁去大同不仅时间差不多，价格甚至没有差多少。所以呢，这样一算，这时间和价格上一旦有了绝对优势，说走就走就在一念之间。而到了大同，这里的这个生活成本对于习惯了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良心。你可以用在北京约一套片的价格覆盖往返动车在家拍3套片的一个花销，也可以在大同点满一桌子烧麦、羊杂和过油肉，人均50-60吃撑。那就算是抛开这些考量啊，大同的作为千年古都的吸引力也让北京打工人士心驰神往。当其他人还在为假期出游文案绞尽脑汁的时候呢，从山西大同返京的打工人可能用一句话就强势交代了理由，总要去大同一次吧。众所周知，这个黄河以东、太行以西，身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是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仅占全国陆地面积1.63%的土地上，却坐拥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那么其中古建筑28027处，数量之多，全国第一。而作为这个山西历史名城，这大同值得去的地方掰着指头都数不过来，云冈石窟、悬空古寺、华严寺、大同古城等等等等，只有真正去过才能够深刻的体会三刷大同的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关键是哈，次次回来都有新发现和值得去的地方，就再经得起折腾的这个特种兵也开始跪地求饶，大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其实呢，北京和大同的渊源早在暗中是牵好了红线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晋北。那其实很多人好奇，北京高铁2小时覆盖圈包含的地方不少，为什么会是大同？有人归结为北上广的人的旅游综合症，隔一阵就是得换个地方，就图个新鲜热闹。
也有人把大同的出圈啊视为一个运气，一时的热度过去终将回归平静。殊不知一座城市被看见或许是运气，但能反复被选择，那就是长久以来的天时地利人和作用下的一个综合结果了。那北京游客得以便捷走进晋北，2019年底开通的这个张大高铁和2024年底开通的吉大元高铁是功不可没。何况哈、啊，这大同的气候也非常争气啊，夏季凉爽宜人，秋天是天高云淡，愣是让自己在华北地区是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北方避暑胜地。那面对这个火爆，哎，当地的文旅没有骄傲，当然也没有闲着。以浪漫山小妖怪为例，哈，一边是电影推出的周边物料，一边当地文旅平台释出官方采访，推出浪浪山取经路、旅游路线等等，快很准地抓住了这波热度。而且呢，整个暑假期间，大同景区门票销售和旅游订单的大幅增长，也让它跻身了2025暑假增速哎前三的城市。这样的红利也不是第一次落在大同身上。其实早在这个风流一代上映的时候，人们带着 CCD 相机漫游大同，打卡儿童公园、公园、工人文化宫，同样不亦乐乎。只能说，在大同，贾樟柯可以是导演，也可以是导游。那同时呢，随着这个游客数量的激增，免费的景区直通车，还有延长开放时间，实施这个酒店控价，总之就是各种对于游客的关爱与呵护哈，是无处不在。反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大同的美食也在发力哈，什么豆面呐、过油肉呀、刀削面等等，无论是这个知名的老字号，还是随便走进一家街边小店，每家都能够做出自己独特的味道。总之，哎，正如一位北京游客说道，哎，离开大同，我们是牛马；回到大同，我们是生活的主角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

0: 轴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咱们中国呢有非常多的古城，那有些是成了这个流水线上的古镇体验卡，而有些也成了这个霓虹闪烁的一些商业景区。那么在福建呢，有这么一座古城，被认为是古早感最重，不及泉州的烟火沸腾，也不及厦门的现代精致，却是一座充满了活人感的闽南大院，那就是漳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探寻一下漳州这座城市。这个漳州城有一种老老的灵魂哈，就在这古城这座活着的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时空眩晕。唐贞观二年，建州刚满100年的漳州，从这个漳浦迁至龙兴县的桂林村，自此1200多年从未遗址。九龙江水内就是形成了一个护城河，那古人呢就以河为城，以桥为门，这个壕沟以外就是城外。那今天呢，护城河昔日的河道多被掩盖，剩下东段的古宋河是寂寞守候。现存唐宋子城面积大概是53公顷，古城是依旧热闹，不仅有旅客匆匆，还有17000多名的原住民居住其中，一进一动之间就组成了古城的日常。那如果说这个建筑会说话，他们是否会在百年的守候当中互相交流着自己诞生之时的人生底费呢？古城在唐宋时期的这个格局还依稀可见，9街13巷的基里搭建了古城的这个骨架。那北宋始建的文庙矗立在这个中心区域，门前一左一右的牌坊上书写着"道观古今，德配天地"，而门口的一对石狮子的一个长相按捺石珠，目光是回转望向了这个牌匾。那么古城内的这个牌坊也是反映了明清时期漳州人才辈出的一个盛况。闹市内矗立的这个牌坊，既展现了文人风采，也不乏武将之辈。而他们这个民国时期的建筑呢，更显这个侨乡的特色，吸收了闽南和东南亚文化的红砖骑楼，成了漳州独树一帜的民居。多雨的季节，只需要在这个骑楼下的琳琅行走，便可以通达四处。而且呢，他们这个古厝哈，可以说是厝顶有戏出。抬头看这些建筑的那些细节，你会发现这个漳州人从来就没有将就的一面。建筑呢也穿燕尾服，这个燕尾即是尖尖翘起，栩栩如生，寄托着游子归家的期盼。还有一些这个简瓷雕，则是一种打碎日常再重组的艺术，画稿、作胚、拼接。普通的碗就能摇身一变，成龙凤、素花鸟，筑起亭台楼阁，非常的精致。并且呢，这些建筑上面还有很多的滴水兽呀、吉兽呀、悬鱼等等，非常的有意思哈，在这个建筑上是各司其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非常的好看。那在这里没有那种特别厚重的历史带来一种心理负担，那些见证了千年时光的建筑没有高冷的气息，他们就静静地待在街角，

0: 有巫山、天柱山、灵通山等山水相依的一个壮阔之景。漳州人在山与海生活的不同状态，形成了外向求索与内敛守护交织的一个文化磁场。
1: 燃烧着青春的余热，他从来不会放弃。
0: 那么其实呢，早在这个明代中后期，这个龙器开关使得漳州的粤港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商港。那么粤港的一个就是繁盛，是直接带飞了漳州本土手工业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能够随时与那些鲜活的工艺撞个满怀。在博物馆去端详那些生逢其时的传奇外销瓷、克拉克瓷，或者说是体验精巧的张绣工艺等等，总之呢，他们没有成为那种冷冰冰的标本，而是在这个手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依然深刻地嵌入在漳州人的市井日常当中。那么再往西走，丘陵地区的古村落又是另外一番风景。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南下，在这个群山当中是搭建了自己的另外一套生存构架，那就是土楼。漳州现存土楼有1461座，不仅是有四菜一汤这样的传统印象里的土楼群，也有神似古罗马斗兽场的平和五寨无名土楼，江湖人称神秘土楼，还有形似三层大蛋糕的这个漳浦锦江楼，或者说像平和道就是凤楼，无人居住的楼宇早已重新融入到山林之中，成为了遗迹，给人一种步入动漫版的一种美感。那当然去漳州这美食他们的那种就是美食也会带有一种古早味，也有几代人的一种记忆。由于这个漳州它地处闽南的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地交汇的这个地方，美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啊，风靡全国的沙县小吃在这里就灭了威风，本地小吃一个礼拜换着吃都不会重样。正所谓哈，玩在苏杭二州，吃在福建漳州，就连福建本地饕客也会跑到漳州去寻觅那些记忆里的古早味道。比如说去福建要吃的这个四果汤，对吧，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就是四果汤里的配料，什么阿达子哈，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就是漳州小吃的 C 位，那就是卤面，灵魂呢就在于这个勾芡，看似非常的浓厚，入嘴呢特别的轻薄，那竹简面还弹就是带着那种韧劲儿，非常的有就是嚼劲儿，很好吃。还有就是干拌面、沙茶面等等各种选择，反正如果说你去到漳州，就真的是能够吃到哈集福建还有刚才各个地方潮汕地区、客家地区文化的一些美食。所以呢，去福建不仅有厦门，不仅有泉州哈，大家记住，漳州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发掘的地方。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

0: 数。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夏日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美丽的花花值得我们去欣赏，就是这个热烈盛开的绣球花了哈。绣球花蓝紫粉白浅黄各色的花团是顺着山坡铺展开来，就像打翻的这个莫奈的颜料盘。好了，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哎，就是值得去的，就是看绣球花的点位。第一个呢，就是成都的彭州的，哎，鹿野花塔。哎，如果不想周末宅在家里，又不想走太远，就可以去这个彭州看绣球花。鹿野花塔的山谷里，绣球花已经开好，现在也是最美的季节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彭州市桂花镇的盘龙村，整个山谷是依山而建，被静谧的森林包围。山谷里种有百亩绣球花，一簇接一簇，一片接一片，仿佛是童话世界。那么沿着山间小路漫步，目之所及都是治愈的画面，有五彩的绣球花，蓝天白云，静谧森林，随手拍都非常的有这个电影感啊。并且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鹿野花塔所在的这个盘龙村可以说是一个宝藏村落，村前风景如画，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放松吸氧的好去处。并且要告诉大家，这里的这个陶艺也非常的出名，千年金城窑传承了宋瓷美学，是世界最早的一个白瓷产地之一，在这个地方可以开启不一样的一个陶艺体验，就是说你看了花之后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陶艺啊。那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绣球花它的这个盛花期基本上在这个六月就会迎来，门票呢也不贵，就是大概40块钱一个人，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偶尔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活动。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点位呢，是在泸州的中山公园。那么这个中山公园呢，它是作为这个老牌的公园，承载了一代代这个泸州人的记忆。近日呢，中山公园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个别样的惊喜。12000余株的绣球花汇成了一片绣球花海，粉的、紫的、蓝的、白的，一团团、一簇簇，妥妥的这个莫奈花园即视感。它这个绣球花海呢，是在中山公园的镜湖畔，哎，沿湖边步道往里走，就能看到成片的绣球花。园内的绣球花包括了英伦柔粉、天使蕾丝等等品种，各种花色的绣球花藏在这个青绿树林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五月底到六月初就会迎来盛花期啊，可以速冲了。第三个给大家分享的点位呢，是乐山的鱼儿湾公园。那么这个绣球花呢，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呢达到了800平方米，连绵成片的花球层层叠叠铺满山坡，一眼望去如同瀑布倾泻而下。那这次盛放的绣球花品种为无尽夏，名字非常的梦幻，开的也非常喜人，花期会持续到六月初。那么沿着林间小路深入，大片的蓝色花球直接撞进眼里，粉嫩花色点缀其间，一朵朵花球如云雾般铺开，画面非常有冲击力，拍照也特别的好看。那你看完了这个绣球花之后呢，接下来还可以去环湖步道溜溜弯，这里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市中的一处静谧之所，茂密的森林将城市的喧嚣暂时的隔绝，沿着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好不惬意。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点位呢，就是遂宁的卧龙山公园啊，它不是两三朵，是不是一小片，是整坡整地的开，从入口的这个台阶拾级而上，就闯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好，注意，就是遂宁的这个卧龙山公园，各种颜色的绣球花簇拥在一起，就像有人把这个调色盘倾倒在了这个山坡之上。哎，像一般这种公园都会是这种免费去的哈，所以大家去之前呢，可以在网上先查一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8号，资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以及省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以及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抓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会议指出，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做到真改实改，按期全部整改到位。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引导群众

0: 主动参与生态治理，监督环保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环保良好氛围。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推进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支持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型绿色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提升生态环境精准监管、科学治理能力。会议指出，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综合协调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来到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接访中，袁泉认真听取来访群众问题诉求，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明确办理实现，跟踪督办落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袁泉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坚定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大力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力推动重点信访事项攻坚化解，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要站稳人民立场，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注重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干部队伍。市领导袁宏、蒙宇、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0: 5月27号，全市网约车行业安全管理工作会召开，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行业主管部门、网约车平台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排查整治行业各类安全风险，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不断健全行业治理体系，加快构建企业主责、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的长效管理工作格局。平台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经营发展理念，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与日常运营管控，要多方协同发力，全力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化、健康化、高质量发展。
2: 冲刺双过半，重大项目建设是支撑和底气。乐智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1期建成投用，多家企业签约入驻，加快建设，即将实现投产建效，以园区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升级。
0: 近日，记者在四川世贸汇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忙碌地安装生产设备，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首批入驻乐智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企业，世贸汇有望在8月正式投产。
3: 我们去年4月入驻园区，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选择极丰农机产业园，是我们觉得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
0: 据了解，该公司主营是生产农机配件和智能化除草机，产品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国家。之前一直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这次选择在园区建设自己的厂房，正是看重园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是乐智近年来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之一，项目规划用地约175亩，总投资约7亿元，主要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引进全国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农机生产企业、

0: 新能源企业入驻。园区约68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建成包括厂房、产品展示中心等在内的设施3.1万平方米。世贸会等4家企业已经签约入驻，目前入驻企业正在进行生产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8、9月将陆续投产。
1: 以科技赋能体育，用智慧守护成长。印江区兰家坡小学创新引入智慧体育系统，实现体能测试、动作矫正、数据管理一体化，让体育课从人工计时走向智能精准，全面提升校园体育教学质效。
2: 在印江区兰家坡小学操场上，学生们依次刷脸完成身份识别，随即站上起跑线。电子指令落下的瞬间，孩子们飞奔而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每个人的分段速度与最终成绩，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全部由智慧体育系统自动完成。这套系统于去年9月在兰家坡小学正式投用，目前已覆盖跑步、半蹲、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20余个体能训练项目。在跳绳测试区里，孩子们挥舞着跳绳，屏幕上的数字同步跳动，起跳角度是否标准，落地是否稳定，仰卧起坐时腰部是否离垫，每一个细节都被捕捉并实时反馈。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完成项目测试，还拥有 AI 课堂跟练的功能。体育课上，老师调出大屏教学视频，学生们跟着屏幕中的示范动作进行体能训练、蹲跳练习。更特别的是，摄像头会捕捉每个学生的姿态，将实时动作与标准动作同屏对比，让体育教学变得更加精准化、数据化。课间休息时，屏幕上设有趣味锻炼、 AI 跟我练、体能训练等板块，学生站在指定识别区挥挥手、踢踢腿即可参与游戏，在轻松氛围中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3: 我最喜欢按顺序摸球，因为有些在底下的就蹲着，有些在上面的在跳着，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玩游戏，喜欢。
2: 系统后台还建起了全校学生的体育数据库，每位学生的运动次数、日均时长、平均成绩、动作规范性点评等信息自动汇总生成个人体育报告，老师可随时查阅，家长也能通过端口了解孩子的体质发展轨迹。
4: 这一次我们田径运动会从前是6到8个人到在计时，现在我们的有了智慧体育，就几个人就可以把比赛弄好，极大的方便了学校的赛事和教学。
2: 智慧体育让体育课从枯燥达标转向沉浸体验，当 AI 学会发令、分析、鼓励，科技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0: 5月26号，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杨勇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会议指出，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人才强会规范提升，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助农增收、产业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资阳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5: 通过这次环节，让我们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把在农业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大家。
0: 据悉，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丘陵农业沃土，在技术推广、农民培训、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全市三农工作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5月26号，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翡翠丽都小区开展，把实用的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宣传资料，上面清晰介绍了4类生活垃圾的区分标准、常见投放误区、规范投放方式以及家庭简易分类技巧。本次活动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垃圾分类中心牵头组织，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多方联动，以贴近群众、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除了定点宣传，工作人员还分组入户走访， 走进居民家中开展面对面科普。本次宣传活动依托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开展，当天除翡翠丽都外，置地城、春天半岛、四海国际等五个示范小区也同步开展宣传。下一步，我市还将陆续推出垃圾分类体验日、智能分类设备体验等趣味互动活动，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
1: 近日，由雁江区总工会联合雁江区工人文化宫、共青团雁江区委共同主办的儿童劳动研学活动在雁江区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开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劳动乐趣，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在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内，孩子们围站在加工区域，认真观摩小龙虾分拣流程。在小龙虾养殖加工基地，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小龙虾后期处理工序，了解小龙虾分级筛选、品质甄别、打包等完整流程。研学行程后半段，孩子们来到雁江区青少年宫，开启趣味食育课堂。在烹饪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习小龙虾烹饪技巧，从食材处理、调料搭配到火候掌控，每一个步骤都认真实践。随着锅中香气弥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新鲜出锅，品尝着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
9: 嘟嘟、
10: 阿拉丁、
11: 毛毛，
8: 年龄：
12: 60岁、60岁、60岁、80岁。
8: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总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晴英，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28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赋能课在雁江区三贤九间义务教育学校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280余名心理教育专干、教研员、班主任及专兼职心理教师齐聚一堂，参加2026年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骨干教师及班主任专题培训。那么本次培训呢，以守护心灵赋能成长为主题，旨在为一线教师装上识别学生心理困扰的显微镜和应急处理的工具箱，助力他们成为学生心灵的成长的摆渡人。看你开心的面，再来关注到5月28号，四川资阳市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智能新装备主题活动顺利举行。封面记者了解到，当天也是资阳市设立的环卫回收日，活动聚焦科技赋能与便民提效，推动智能回收手段落地应用。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天气热，雨水比较多啊，就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或者说是便秘。酸苔蓝这个时候呢，哎，就比较适合的一个色彩哈。那酸苔呢，是大蒜还没有成长时抽出来的花茎，和大蒜一样富含大蒜素，被称为天然的青霉素。然后它的杀菌能力哈，可达到青霉素的十分之一。那么夏天温度高啊，细菌滋生啊，适当的吃一些蒜苔，可以起到一定的杀菌消炎的作用。那么到此外呢，像蒜苔外皮也富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大肠的排便哈。很多。

就说，哎呀，这个大蒜的味道有点冲，刺激肠胃。那么相比之下呢，像这个蒜苔哈，它就温和很多，没有那么多辛辣。那很多接受不了大蒜的人也能享受蒜苔的美味。蒜苔最经典的吃法肯定少不了啊，炒肉丝啊，炒鸡蛋呐、啊。但是想把这个蒜苔炒得香味浓郁又不发黄，还是有点技术。那蒜苔好吃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先洗后切。蔬菜这类的食物都应该是先洗再切。如果说是先切开，那食物当中的水溶性纤维素就会随着切口被水冲掉。而且像蒜苔这种带香味的食材，你先洗再切的话，才能避免哈香味流失，焯出来蒜苔呢，吃起才会更香。好，再来说一说下锅前我们可以用盐盐一会儿。就是蒜苔啊，你直接下锅容易炒得发黄，还不入味儿。然后焯水以后再去炒的话，就容易出现哎软塌塌的不脆嫩。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用盐啊先去腌一下蒜苔，再清洗干净下锅大火快炒。那这样炒出来的蒜苔啊，不光更加的入味，而且颜色翠绿，口感清脆好吃，味道还够香。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个蒜苔怎么吃才会清爽清脆爽口？哎，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做法比较简单哈。哎，食材呢就是蒜苔、葱、姜、蒜，还有芹红椒、葱花、蚝油，还有黑椒面、白芝麻、生抽以及醋。那食材怎么处理？首先呢把这个蒜苔啊切成段儿，用一根牙签插入蒜苔中间往上一滑啊，那转个面再滑一下，然后呢就放入冰水当中泡2到3分钟，就能出现十字开花蒜苔。大蒜切瓣，去掉这个蒜心，然后锅中放油，下入切好的葱姜蒜，熬制3分钟，呈现黄褐色，然后捞出配料，然后二次升温加热香料油，又取一碗放入青红椒粒，然后一勺蒜蓉，一勺葱花，然后少量的姜末，一勺蚝油啊，黑椒米、白芝麻，还有烧开的香料油，分3次淋入，并且搅拌均匀。然后摊凉以后加入生抽啊、醋啊来进行一个凉拌，然后锅中剁碎烧开，蒜苔简单的焯水以后捞出沥干水分，加入凉拌汁儿搅拌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啊也是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就很适合夏天吃啊。你说你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也不想吃一些太多油腻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蒜苔它做法呢又简单，然后吃起来呢又爽口，很下饭哈。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

0: 缠您入耳，下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锅还是温热的，心里面还美滋滋的，哎，省去了再加热了。或者说中午剩下来的米饭一直插在电饭锅里面保温着，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好，你以为方便省事，那其实呢是在给细菌开排队。好，很多人就觉得电饭锅它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说到这个电饭锅里面的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那其实说到哈，这个食物呢，它是有一个危险温度带的，也就是哈，这个5度到60摄氏度。那这个区间的话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然后大多数的致病菌哈，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锅的保温功能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受热不均匀，那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温度就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就如果说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说哎勺子还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倍。吃了这样的饭菜，那轻则呢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那重则的话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的肠胃炎。

那很多绿叶菜本身啊，它是含天然的硝酸盐的，正常吃是没有问题。但是饭菜长时间的保温，细菌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入到了胃部以后，和蛋白质分解，就是这个分解物结合，就会产生亚硝胺。像这个物质的话，对身体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简单来说，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它的这个致癌风险的话会在无形当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如果说长期啊天天这样吃，这个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会不断的积累啊。因此呢，像这个电饭锅的保温模式下的一个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把它给吃掉解决掉。如果说预估吃不完，我们要放在冰箱里面进行一个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呢留机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5: 年龄：
9: 6岁、40岁、
10: 60岁、
11: 80岁。
5: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老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
1: 一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0: 那春夏呢，正是贝类水产的最佳赏味期啊，被誉为天下第一鲜的蛤蜊，不仅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还能增强免疫力。那说到这个蛤蜊有哪些益处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说到这个蛤蜊呢，作为贝类的一种，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加多种微量元素的营养特点，是名副其实的矿物质保障，而且呢物美价廉，烹饪呢还非常的简单哈，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那适量的食用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物质哈，就是多种营养物质。就适量的吃的话，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改善贫血、抗炎呐、降压呀等等哈。然后呢，这个蛤蜊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像钙、镁、锌、硒。像这些的话，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每100克的蛤蜊含钙约133毫克。含铁约10毫克，含锌约2毫克。那么硒元素含量也是远高于普通的，像一些鸡肉啊、鸭肉啊等等，以及蔬菜和水果。有什么

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低脂低热量高蛋白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像这个蛤蜊的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哎，能够提供这个持久的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同时维持肌肉量，每100克还仅62大卡。那么是同等重量猪肉热量的1/5，适合减肥期间的朋友，哎，这个补充蛋白质哈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具体的一些烹饪方法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哈，你清蒸也好，白灼也好，都是可以的。像这两种方式的话，就是保留营养，减少额外的油脂哈。那快炒的话，就是高温，这个时间高温短时，然后避免营养的流失，建议搭配一些葱姜蒜去腥提咸。然后煮汤其实还是不错的，蛤蜊汤的话，它味道是比较鲜美的，就适合搭配一些苦瓜呀、冬瓜，还有豆腐、海带、金针菇等多种的食材。那具体哈，我们还是在挑选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选对来源，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销售的蛤蜊，挑选外表鲜亮，然后闭口鲜活、无异味的海鲜。然后如果说是张壳的蛤蜊，易死亡，细菌容易滋生，不宜吃。对于贝类海鲜的话，可以轻轻的去触碰它的身体，如果说壳能够快速的闭合起来才是比较新鲜的。那关于这个蛤蜊的清洗的小妙招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摇晃法，哎，适合时间比较紧的，我们可以加入少量的料酒和盐，然后抓洗干净蛤蜊表面的一些泥土，再把这个蛤蜊呢放进铁容器里面，加适量的水，扣上一个大小相同的容器，然后双手来回的晃晃哈，就是上下摇晃，反复5次，蛤蜊里面的泥沙就基本上干净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浸泡法，然后适合时间比较充足的，然后蛤蜊里面加少许的盐，然后2滴香油，倒入清水静置1小时，把里面的杂质泡出来，泡好以后再清洗一遍，冲干净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完全的去煮熟，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充分的去加热，然后建议蛤蜊开口以后再煮3到5分钟，确保食材的安全。然后蛤蜊呢建议当天新鲜的把它给吃完，冷冻可以显著的去抑制细菌滋生，并且延长保质期，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细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每天炒菜都要用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就是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色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边，一吃就是大半年。

次这个黄金黄金的这个油脂可能就悄悄的变坏了。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哈，就是保质期内不等于不会变质。像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呢？通常为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那一旦开封，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一些比如说一些氧化物啊，那并且会产生过氧化物等等哈，这些副产物。有可能你突然一天发现，哎，家里面的油怎么味道出现了一个哈喇味儿，然后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比较浑浊，有沉淀，有沉淀和分层，然后味道呢有点发苦，有点发涩，又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其实偶尔吃几次超标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哈，没错哈，因为身体没有那么脆弱。但如果说你天天吃，月月吃，那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哈才更加的可怕，它可能会直接刺激消化道，然后增加疾病的风险。然后一桶油开封以后到底能放多久，很多朋友呢也是有点不是很清楚。就随着比如说大家偶尔呢出去就个餐啊，点个外卖啊，在外面吃饭的频次变高了，普通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会更久一些。其实呢像这个油哈，人家还是有一个保质期的哈。然后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相关的一些研究，就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用油，像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情况哈。结果发现呢，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时过氧化值超标，然后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的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就建议哈，像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内把它给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内把它给吃完。如果说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划个重点哈，就是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说是倒出来的，你放在油壶里面，尽量在1周内把它给吃完。食用油开封以后可以在瓶身上贴上标签，然后标注开封的日期。那还有几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盖子随便扣有些人就用完食用油以后，这个盖子就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接触到氧化，加速油脂氧化。然后建议哈，像这个油皮儿要密封，倒油后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空隙。大桶的油开封时可以放一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囊，既能延长保质期，还能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然后第二呢就是放在这个炉灶旁边哈，很多人做菜图方便，直接把这个油呢放进了燃气灶来辅警，高温呢也会加速油脂的氧化。然后建议大家就食用油放在阴凉的地方，储存的温度在4到25度比较的合适，你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地方，不使用的时候就远离炉灶，然后避免靠近暖气管道还有就是高温电器等地方。然后第三

但呢就是阳光能直射到的，就是有些家庭的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啊直接放在阳台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然后建议大家啊，不要把这个油皮儿摆放在阳台、窗台等阳光直射的地方。然后在啊存放打桶油的时候，你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呢则不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啊，有些油的油皮儿它用的是绿色玻璃片装的。那最后呢就是油壶不洗就装，就有些朋友虽然说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哎，这个壶壁上啊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新的油进去啊，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如果说用的是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然后再装新油，因为像这个油脂的氧化变质它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此外呢，我们分装哈，还是要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呢是棕色皮儿，可以避光哈。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的食用油。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夏天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5月27号，以共筑安全屏障，同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再次举行。

0: 我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了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5月29号下午，文润校园笔会青春名家领航以文育人为主题文学进校园活动在燕江二中校园顺利开展。 活动通过滋养文化分享与文学素养提升专题讲座，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学温度的精神盛宴，助力青少年涵养人文情怀，厚植家国底蕴。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自央视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19到31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三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多云，气温是19到31度。
0: 31号晚上到1号白天多云渐阴，气温是23到33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同时呢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FM 1035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城北》。

这首《城北的花》，它以温暖治愈的一种基调传递了细腻的情感，那么再加上通过音乐语言的一种铺陈，引发大家对家乡的思念。王宇宙和乔俊成他的演唱呢，将歌曲当中现实和回忆的交织感融入声线的诠释，展现出对情感的沉浸式表达。

世界。这首歌它的整首歌词情感非常的真挚和深沉，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感情的怀念和不舍，又有对分别以后孤独寂寞的一种痛苦感受，既有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牵挂，又有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奈和感慨，在回忆和现实交织当中展现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执着坚守，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到一种温暖，还有就是安慰。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知己》，是海莱阿木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讲述的是一段悲和喜的情谊故事。海莱阿木的音乐源于人间烟火的酸甜苦辣，一曲《别知己》唱出很多人对深藏的一种惜别之情，那么也是成为激起大家心灵共鸣的一种歌谣。伴随着悠扬的婉转的旋律，海莱阿木独特的一种有质感的嗓音，仿佛在向大家诉说着离别的愁绪。

好，看到一位叫做开心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真正的好朋友呢，会互相不会翻脸，疏远不会猜疑，出钱不会计较，地位不分高低，成功无需巴结，失败不会离去。对，这才是咱们真正的朋友。好，一位叫做蓝色雪的朋友说，听着这首歌的歌词，满脑子都是回忆。

好，看到朵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阿四演唱的，叫做喜欢。他说挺喜欢阿四的，也喜欢他的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快乐一些。好，一起来聆听来自阿四演唱喜欢。所以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哦。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大家在做什么呢？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呢，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又有特别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同样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经典老歌翻唱叫做《珊瑚颂》，是来自大头针团队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淡若如初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最近啊听到一首歌被洗脑，非常好听，翻唱的珊瑚颂挺好听的，要把它送给我自己的所有的好朋友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工作顺心。好，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珊瑚颂。

对，老歌翻唱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一首歌。这首《珊瑚颂》是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那么借用红珊瑚隐喻了歌剧当中与你，然后呢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一种品格。

好，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改编得非常棒，很爱。好，下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叫做《云与海》，这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歌。

好，这首《云与海》它是歌词当中隐喻了爱而不得的情感，那么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等一些词语表达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就是无奈。

好，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胡夏演唱，叫做《云与海》。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猜歌。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和大家互动猜歌，一起来听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听一下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勋章》，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黄绮珊演唱，叫做《定风波》。

0: 好，这首歌呢，黄绮珊以浑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融入了京剧的唱腔，层次丰富，张弛有度。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经营。
1: 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
3: 你看，
1: 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生事。
3: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大爷，我跟你说。 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爷爷，我就说嘛，
3: 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
4: 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个性骑道。 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
5: 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 红掌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 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 骑电车带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看一下他们来给大家唱的歌，同样呢一起来听一小段他们的歌声。好，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只要有你，一起来听一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雨夜演唱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这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好朋友小帅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一首《思念成沙》，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以上的两位朋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你的主场》，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新歌，那么也是电视剧《全职高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9号。好，一起来聆听。

发疯欢快的歌送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宝石枪火。

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分享前三的情况。刚刚听了第三名，接下来关注一下第二名，李荣浩，恋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展动。
0: 好的，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好的，欢迎大家哈。哎，东哥，你有没有发现哈？我那个扎心的问题就是，你平时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都有什么低成本的爱好？
2: 哦，啥子是低成本？
0: 就是那种，花不到啥子钱，
2: 就这个嘛。
0: 哎，对，花不到啥子这个，然后呢，又能够让自己开心的那种事情。
2: 哦，这个我跟你说嘛，我给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哈。
0: 哎，好。
2: 我觉得低成本主要好多极致的就是，哎，躺平。
0: 你躺得真的很平。
2: 对啊，因为这个时候嘛，比如说特别是我们上班感觉到累了哈，工作上压力大了，哎，下班了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回去躺平一下，哎，然后呢夏天家我们配个冰可乐，然后呢哎耍下手机啊，我觉得躺起耍嘛成本低，对吧？
0: 耍下视频啊，
2: 最多呢我们就是几块钱电费嘛，对不对？奢侈点嘛，把空调开起噻。
0: 哎，我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们，你们觉得东哥这个算不算爱好？
2: 是爱好噻，休息的嘛。
0: 你这个叫摆烂。
2: 哦哟，这么严重啊，你不懂哈、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呢是给我们的精神呢充下电。那、哦、你呢，你光说哈我，那你说你呢，你肯定啥子小的方法或者是妙招，对吧？
0: 哎，我跟你说哈、啊、我呢，我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太信。
2: 哦哟，
0: 我的低成本爱好就是大扫除。
2: 哦哟，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的爱都爱好我们可以满足你。
0: 就是东哥说，哎呀，我哪天家里面脏了、
2: 啊、
0: 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2: 不是哪天，每天都可以。
0: 每天都大扫除呀、
2: 啊。
0: 你把我当
2: 你爱好的吗？
0: 你把我当你家的工钟点工啊？
2: 没有没有，主要是完成为了你的爱好，晓得不？
0: 反正、啊、一不小心啊，一不高兴就去打扫卫生噶。
2: 对，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做家务活路嘛，噶、嗯。
0: 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反正就是在那个压力大的时候嘛，你就觉得哎，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嗯，窗明几净的，然后来看到那种抹布一擦灰尘白白、对吧、就是有一种世界在我的手中变得有序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这种感觉很解压很解压、比去健身房撸铁都要便宜多了嘛、还能够减肥。
2: 哎，确实啊，听你这么一摆呢、哎，觉得还是有点道理哈。
0: 是的是的，
2: 那你这个身体力行，我那个就是叫做灵魂出窍噻。
0: 东哥，你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2: 对。
0: 好的，那就光我们俩在那儿摆哈、今天呢，我们就还是跟我们收音机前和公屏前的网友们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听哈大家来聊一聊，你有啥子样的低成本爱好哈？
2: 哦，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之阳、还有掌上之阳，
0: 没错，
2: 一起来回答一下。
0: 自阳观察啊，都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
2: 对，你有什么样的低成本的爱好？
0: 没错，前提是低成本。
2: 哦，主要就是少花那个东西。
0: 你不要跟我说你去旅游。
2: 旅游，
0: 你说你
2: 只要一日游嘛，还是可以噻。
0: 也要的，
2: 不要走得太远。
0: 哎，其实呢，我觉得这种低成本爱好还是挺多的，像东哥的躺平，像我的打扫卫生，哈，我们这种基本上算是零成本。
2: 就觉得我们说奢侈点嘛，开点空调，
0: 开
2: 点电费，
0: 是的哈，用点水费哈。
2: 哦，对对对，就这样子。
0: 真的还是蛮解压的。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下，你们是像百灵这样子骨骼清奇哈，喜欢打扫出来，还是像东哥这样子躺平大师？
2: 我觉得像我的可能要多点哈。
0: 哎，有没得就是比较喜欢去看哈云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写哈毛笔字，比如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哈，我们的方兰姐姐还在那儿给我们摆，她说她退休了之后呢，她就要在家里面，然后把他的钢琴练起来，
2: 哦、
0: 然后把他毛笔字写起来。
2: 哦哟！
0: 哎呀，我说啊，方兰姐，你的爱好都好文艺呀、很文雅
2: 哎、
0: 哎，
2: 其实你看，方兰姐本来就很文雅、很文艺
0: 的
2: 一个人，所以她喜欢这些爱好那些，哎，很正常的。那如果一个像我这么样子的写靠毛笔字的话，哎呦，
0: 那也挺有点韵味的呀。
2: 不，可能我做摆拍好看一点。如果写
0: 摆拍手，
2: 对，写出来的话。那可能有点惨不忍睹了
0: 啊！看来我们东哥也不是、
2: 有点自知之明的哈。
0: 哎，那大家都可以起来摆一下嘛，噶、啊，肯定会有人说睡觉。
2: 对不？对，哎，如果你觉得像我一样打个一嘛，如果像百灵一样打扫卫生打个二嘛哈，看一下大家，看
0: 二，
2: 对，看哪个占的多一下，我觉得躺平的肯定要多一点。
0: 哎，打扫卫生的多不多？来，
2: 少肯定少，
0: 打扫卫生的扣个
2: 儿
0: 儿啊，
2: 喜欢
0: 躺
2: 平
0: 的
2: 扣
0: 个
2: 一，
0: 好不好？
2: 来，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0: 好，我们看先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哈，他说他喜欢六二八七说的看别人帮我收拾屋子。
2: 那就是有钱人，他一般都请到人打扫的噻。
0: 请的人啊？
2: 对呀、啊。
0: 哦，这个不算低成本，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蛮贵的。你请阿姨来打扫。
2: 他是没有接我们的话题，他是接我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对不对？啊、
0: 哦，他是觉得哦，是我在那儿说我喜欢打扫卫生，所以他就喜欢看别人打扫卫生。
2: 哦，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呢。好，看阿尔说的，我的低成本的爱好就是养花。哎，我也喜欢，但是那个哎，那个成本
0: 有点高、哦。
2: 那个不是低成本哈，我跟你说，特别是有些花花哈。
0: 但他可以这样子来想嘛，就是他一次性的先把这个花花先埋在家里面，然后每天去打扫一下呀，你看嘛，他每天去打理打理呀，养生养心，对吧？他说一盆花可以陪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分到每一天，比如说你10块钱哦，20块钱买一盆花，你。这个花养了一年，你平均到每一天才好多钱嘛？确实成本还是比较低。
2: 来嘛，我们来算嘛。
0: 哦，
2: 我们养花，首先我们要喷
0: 啊，
2: 然后如果养好要吐。然后再要它好，要它的养分、肥料啊，各方面的，还有药啊那些。你觉得这个成本低不低？然后夏天有些花不能多下，有。

0: 你会扣个一哈，不喜欢躺平的，喜欢打扫卫生的，扣个二。
1: 哎，我们看哈哈，哎呀，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赞哈，嗯、看到了，看到了，
0: 谢谢所有朋友的点赞。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30到6:30准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紫薇龙门阵哈、嗯，可以给我们点点小赞赞呀，点点小关小注呀、哦，或者我们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哈。
0: 对，我们会把
1: 亲朋好友
0: 对。亲进来，
1: 亲进来，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小心意哈，
0: 小心意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因为大家也是不是白来嘛，然后不光可以听到咱们滋养的一些发展和变化，还有一些暖心事、大事小事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
1: 没错哈，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的后台小兔豆这位朋友，他说的、我的第一次门爱好呢，就是去河边看大爷钓鱼，看一个小时都不腻，成本为零。
0: 看一个小时都不腻，为啥子自己不去钓啊？而且看到人家钓，哎，这种爱好有点奇特。
1: 你不是说低成本嘛？如果他自己钓的话，他的成本就有点高了。
0: 主要是那个杆杆，
1: 对，像我老公，他钓鱼嘛，他那些一屋子装备。
0: 一屋子，哦哟，天哪！
1: 就是一个
0: 大户人家呀。
1: 但有一半呢，是他的就是朋友呀、啊、姐夫呀，就是比如说买了之后呢，哎，又去外地了、
0: 哦，
1: 就用不了了，
0: 哦，
1: 就变成他的了。
0: 哦，这个样子说，如果装不到的，我那里还可以放点哈。
1: 哎，还是有那么至少有一个小空间，还是可以装的
0: 啊。行，好，那就好，
1: 这个比较好，其实也算是精神钓鱼了。
0: 嗯，对，因为自己可以不花钱，不买那个鱼竿，不用买钓饵，
1: 然后自己还不用钓。
0: 对，所以就是享受那种鱼上钩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种紧张感、紧迫感，
1: 哎，还是算是一种高手。
0: 高手。
1: 还是像个高手。好，再看一下风火轮这位朋友，他说的周末骑共享单车，把滋养的大街小巷骑个遍。
0: 哎，
1: 搞快点，一个小时才3块钱啊！四块钱，
0: 整错了哈，
1: 4块钱。
0: 不是，他是二，有些车是20分钟。那么多两米起步、然后有些车是15分钟起步，所以呢，
1: 你这个
0: 价格说错了哈，
1: 你这个一个小时三是哪儿来的啊？
0: 不晓得，不晓得，
1: 既锻炼了身体，还熟悉了城市。
0: 不单是的，确实很低成本，
1: 确实算低成本爱好。我觉得，
0: 但是要提醒大家，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哈。
1: 最好把你的头盔戴起哈。
0: 哦，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支持的哈，因为低碳，而且呢又非常的健康，说不定骑到，哎，就骑到我们下一个板块。摆的那个好地方去耍了哈。
1: 哦，那个地方呢，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细细摆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
0: 对。
1: 哎，那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哈，在我们的直播资源、掌上资源，还有资源观察上面哈，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哎，其实我觉得，哎，快乐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不需要一定要去花很多很多的钱，你才能获得。对吧，你看不管是我说的大扫除还是你的躺平、
0: 对，
1: 还是朋友们说的去看人家钓鱼去骑共享单车、是吧，哎，都是那种比较低成本的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找到一个出口的方式。
0: 所以说呢，低成本它也有高快乐嘛，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接下来呢看一下公屏。
1: 好嘞。
0: 因为公屏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嘛，但是我又不理他们了。
1: 海洋说出门逛街看热闹。但是你出门逛街记得把你的包包收好，不要消费，不然的话就不是的低成本了。
0: 哎，现在这都包包收到都不带现金了，因为都是我们刷卡手机支付、人脸支付的。所以但是呢，你不要把你的东西都绑了个头，不然一会儿哎刷了也没得感觉的，但是你回去。
1: 像我们秦英姐姐那样子。
0: 直接存钱，
1: 对，存折，
0: 对，
1: 每次发完工资之后就把它取出来，然后存到存折上面去。真的，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是一个存钱小技巧。
0: 其实我以前哈，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是像我们的手机用卡那么的行为那么方便的手机，那个存钱哈，拿现金那种感觉手感真的还是有点过瘾的。
1: 哎，
0: 这样真的是，
1: 特别是你能够看得到真金白银。
0: 哦，又特别是那么高一塔的时候。
1: 但现在你知道吧？那个money 啊，它就只是一个数字，
0: 啊、
1: 就没有什么概念了。
0: 你拿手机扫出去，觉得其实可能心里不痛，但是你拿那个真金白银去数出去的话，
1: 就有感觉哟。但是现在玩儿些，他们就觉得好像买个东西就只是去刷一下就可以捞回来，他没得这种概念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摆起走，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一小段的我们的广播的休息时间，然后
0: 一会儿
1: 呢
0: 接着摆哈，
1: 一会儿接着摆。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1: 紫薇龙门阵。
0: 因为我们还是要这样子开一下更有气势。
1: 对，因为那个扇子太新了，所以不好开。
0: 紫薇
1: 龙门阵，快一下子开了哈，
0: 开了哈，
1: 对，
0: 好嘞，好，欢迎大家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
1: 中。对，我们看到那个哈阳那位朋友也太可爱了，我们请大家给咱们点赞，他就真的是在屏幕上打那个，我们要点我们脸，
0: 戳我们的脸就行了，
1: 对对对，戳哈，左戳右戳，左戳右戳，戳戳戳戳起来就可以了哈。
0: 神手的事，
1: 对呀，
0: 我们跟大家摆的这么口沫横飞的，你们神手的事啊，神手的事，好嘞，那我们。再看哈公屏上面哈，今年的中和龙虾节还开不开哈？这个呢咋说哎，我们
1: 其实我每年子都在整，但是呢官方消息呢我们还没给大家公布哈，到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
0: 一旦出来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
1: 给大家说的
0: 哈。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嘛，嘎，
1: 对，
0: 有龙虾节才有烟火人气，
1: 那确实是我们这样的特色的吧。
0: 是的是的啊，沿江的一小龙虾哈真的是不摆了哈，现在沿江小龙虾非常非常多，而产量很高，
1: 对，
0: 都销往了
1: 全国各地，真的这个样子的哈。而且人家一提到小龙虾，他就会想到我们沿
0: 江，
1: 滋养沿江哈，
0: 特别是我们的早虾，是来的非常早的哈，
1: 那确实
0: 要的就是老热，说的没错，
1: 对，就这个样子的哈。
0: 啥呀，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我们的人气超级爆棚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元宵节，对吧，我们的巡游，晚上的那个无人机烟火秀，那不是人气吗？
1: 那确实是
0: 人气超火爆的，
1: 可能有时候他们有看到，人也没关注到，然后呢你多听下我们节目就晓得我们这样道理现在有好爆好火爆。
0: 我想想，可能是你当时没有知道这个消息哈。如果说你持续的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紫薇龙门阵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就滋养的好耍的好吃的好玩的，
1: 对，我们这样本地的信息呢
0: 会
1: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及时的播报，
0: 对，到时候你就会提前知道了，像我们这样的方特国色春秋呀，水世界，你看是吧，水世界马上明天就要开了，
1: 明天就开园
0: 了，对，你肯定是有人气的哈，对，所以大家继续的反正就是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那确实这个样子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紫阳百事通。
0: 对，那最近呢我们紫阳又有新地标要出道了哈，大家晓不晓得那个雁南湖的公园？
1: 那个我想的肯定朋友的很多朋友都晓得哈，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叫做紫阳的绿肥，
0: 没错，
1: 因为上次我去走了一圈，我觉得我的肥活量真的是增加了两倍的。
0: 哎呦，你有点夸张哦。
1: 真的。
0: 哎，不过确实哈，湖边那个围起正在修的那个项目。叫啥子？雁南欢乐里，
1: 欢乐里，对，
0: 对，还有就是 Smile Park，对吧？它呢也是即将就要开了，反正呢具体好久开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哈，
1: 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公布，
0: 告诉大家，反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微度假的地方，
0: 没
1: 错。然后呢，其实我晓得很多朋友是等了很久就这个地方，
0: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也是真的是等了很久了。
1: 对，因为当中有啥子呢？有沙滩，大家非常向往嘛。因为我们一般想到海边才会有沙滩，对不对？
0: 在滋阳，
1: 对呀，在滋阳内陆城市要有沙滩耍。哦哟，你想哈这。
0: 其实人家报道当中说那个叫躺赢沙滩，整个呢有它这个有5000多平方，还有啥子露天泳池呀、儿童戏水区啊。最关键的是晚上还有湖面光影秀。
1: 哎呀，大家可以想一下湖面光影秀，那个湖水和光影相映成趣，那种感觉好漂亮，好拍照，好安逸。
0: 我现在非常好奇他会在湖面上去映一些怎样的光影。
1: 对，我们都
0: 很期待。我就会不会就是幻想一下嘛，当然我们也不确定，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自己可以幻想一下，会投一些什么样的影像。哎呀，我就想说啊，同车马，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
1: 紫阳是个好地方。
0: 还有我们的紫薯观音。
1: 对啊，对吧，安阳的，因为安阳的石刻很出名嘛，然后应该会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在当中。
0: 我们
1: 现在都是想
0: 象
1: 哈，我们两个想象的哈，
0: 幻想的哈，
1: 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期待它的成品。
0: 是的，是的，想想以后我们约会呀，不用跑到啥子
1: 海
0: 边
1: 去了，
0: 对，那海南呐那些地方，就在我们的雁南湖，好不好？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音乐喷泉，
1: 去跳广场舞吧，把我很安逸个，跳完了我们去沙滩上去躺一下，躺平了。刚刚我们说躺平了，我去躺平。
0: 东哥，你首先得有个女朋友。
1: 为啥子呢？为啥子？
0: 约会呀。
1: 不然我一个人想去躺平还不是这样的，他不要我去嘛，一个人就不去了，不可能噶。
0: 你约到你的那个兄弟。 和谐的还有亲朋好友一下去吃下烤肉啊，去吃下火锅嘛，哈，都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报道里面也说了哈，那里会引进很多我们资阳的老字号餐饮，就是把那种传统的风味和新潮的空间结合起来，要打造那种白天湖边散步，晚上光影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哎呀，
1: 所以说，哎呀，我跟你说嘛。这个项目之所以就是没有开它就这么热了哈，我其实我分析了一下
0: 啥子嘞，
1: 挺好啊，第一呢它位置好，对不对嘛，
0: 没错，
1: 就在我们家门口，所以呢不用去像那些大城市啊，比如说成都啊，第二呢它的业态还是比较全的，对不对嘛，啊，吃的耍的啥子都有，还引进我们像刚刚说的，引进我们这样很多老字号的一些餐饮到那边，火锅、烧烤，还有我们的啥子卤味啊，都来的哈，在的应该都会有的哈。第三呢，就是那种。
0: 但是没得卤味了，人家来找你、啊。
1: 我就搬去噻，我就整一个摊摊儿，
0: 可以。哎，要得。
1: 好，第三，对，可以可以哈，下来再说哈。
0: 还有第三呀。
1: 对，第三就是那种松弛感嘛。对啊，我们刚刚不说晚上我们可以去拍照看那些光影城区吗？
0: 哎呀，
1: 那些个躺平嘛，躺到沙子高头好安逸嘛，
0: 哥。城里头人缺的就是这个。哎，我觉得我们资阳真的是要把这个补上，对吧？就是把诗和远方拉到了我们的楼下。
1: 就这样子哈。
0: 哎，我觉得我们东哥总结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啊，所以做的到位的话，给我点个赞赞噻。又来了，
0: 非常到位，而且哈，这个燕小乐 IP 也做得非常乖哈。以后来我们有多了一个先掰的地方了哈。
1: 对，
0: 朋友来了，带他去雁南湖，告诉他看，这个是我们资阳的马尔代夫。
1: 对，哎，真的是
0: 低成本版。
1: 你想有沙滩，真的这个真的好像好啊，很多很多城市基本上没得嘛，对吧？
0: 对，你看
1: 啊，就我们内陆城市哈，基本上没得嘛。但是我们资阳它就有了，对吧？而且五千平米，对不对？还是很宽的哈。
0: 是的，是的哈，我真的是时刻不忘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低成本哈，大家继续来摆起走。低成本的爱好你有没得哈？有啥子样子的低成本的爱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屏。互动起来哈，
1: 对对对，确实是哈，然后呢，看一下咱们公屏上边。
0: 好的啊，我们的布政说的马上要搞赛龙舟了哈，是的哈，有这么一个消息哈，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温珊珊说：“今年有龙舟赛吗？”
1: 对，
0: 哦、
1: 刚才给大家说了啊，
0: 是的，
1: 端午节热闹，确实热闹，因为我们端午节有很大的很多的活动哈，所以呢，在外地的朋友赶快回资阳来过端午了。
0: 真的有很多
1: 啊，
0: 前两天还开了会。
1: 等会儿我们现在不忙给大家投哈，只投一点点，只给他说很多就可以了哈。具体哪些我们会一一跟大家摆。
0: 下个星期开始就慢慢要给他摆出来。
1: 看你喜欢哪样就耍哪样。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然后关注哈，然后关注主播不迷路，这句话说的好。
0: 哎，并且然后给我们点一个预约哈。
1: 就可以晓得了哈。
0: 是的。
1: 野人喊那边啥子？你说的啥子？野人喊
0: 那
1: 边。
0: 他们在那儿练习龙舟。
1: 哦。
0: 是的，确实是在那边。
1: 对，每年他们都会在那边练习啊。
0: 对，在那儿练习呢。好的，那接下来呢？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1: 低成本
0: 的爱好嘛，噶。
1: 那
0: 我们也说到这个成本，那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的钱袋子有关了。
1: 哦呦，是不是要发秘密了？
0: 哎呦，比发秘密还安逸哦。
1: 啥子呢？
0: 有奖发票，听说过没有？
1: 有奖发票，我晓得去刮过了。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前段时间哈，我跟我们的有几个姐妹在那买衣服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那个发票要拿去抽奖。我当时我就说什么发票还能刮奖啊？我就不知道，我就很懵。哇，我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突然间瞬间就醍醐灌顶，原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只是他们开始的比较早。
1: 但是呢，现在开始我们资阳也有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呢，
0: 四川18个市州推广，其中就有我们资阳。
1: 所以老辈子些、美女些、各位邻居些，还有我们的兄弟伙些，
0: 是的，
1: 赶快听好哈。5月26号刚出的文件哈，虽然成都、泸州搞过试点，但是这次是省级的哈，资阳第一次入围，第一次入围，其他
0: 最
1: 关键的是哈，单张发票最高可以中1个 W。
0: 哇，哎呀，那以后
1: 专去整那个发票来挂。
0: 我觉得以前哈，我就挂点那些啥子中5块钱，我都觉得我中了巨款。
1: 对啊，这个是1个 W， 想哈，还是有点秘密哦。
0: 可以买100多斤猪肉。
1: 那买好多盐巴呢？
0: 那买好几箱了噻。
1: 对，
0: 但是要注意哈，就是最低的票面金额呢，不能够低于100块，而且呢是个人消费哈，如果是你单位的那种就不算哈。
1: 个人的哈。
0: 零售餐饮活动呢是到明年的9月30号截止，
1: 哦，一年多的时间，
0: 2027年的9月30号
1: 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没错哈。反正呢，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
1: 对，
0: 一味到啥子呢？以后你下官司买衣裳，一定要喊一句
1: 老板
0: 开
1: 个票。所以呢，千万不要嫌麻烦哈。哎，万一哪一天你就把那个一个 W 领到了呢，
0: 哇，你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1: 那不是，
0: 哦，
1: 对哦。
0: 当然也不要学我们哈，以前呢平时觉得好像这个发票也没啥用，
1: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得
0: 然后就很少就会去要，或者说哎拿到了之后随手就把它丢垃圾桶走了，
1: 那确实样子了哈。
0: 现在晓得要那个不是的废纸哈，那个是我们没有兑现的彩票，
1: 哦，给你买那个样的嘎，
0: 哎呀，
1: 对啊，它有一样的效果噻，可能它的总那个几率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0: 你晓不晓得？我们整个省上的财政和市上的财政一起投了好多？
1: 应该是投了上亿吧。
0: 不然的话不够。
1: 哦。
0: 10亿。
1: 哦哟。
0: 等到大家去分。哎，
1: 我想我分几个来。
0: 不过呢，我觉得东哥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哈，还是要把心态放平。
1: 哎。对对，确实这样子的哈。
2: 回家路上要稳家慢行哦。现在是。

0: 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0: 弄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7: 滋味龙门阵。
8: 吓一跳，吓一跳，吓一跳！大家这段时间
1: 越来越熟了，
8: 哎，等到有点久了哈，这一会儿哈，
1: 是的，是的，
8: 特别是当我们的那个前奏响，哎，响了，那么几轮没得声音了。
1: 我们的公屏上很多朋友也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梁玉说，吹空调、嗑瓜子、喝白开水、看电视。
8: 哦，跟我一样的躺平。哎，我们两个可以打火。
1: 要不你们一下在那儿躺平？
8: 对，还可以节约电费噶。
1: 对，只需要开一个空调。
8: 要的，要的。哎，梁玉私下跟我联系哈。
1: 省钱小。
8: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我们两个都省钱，你看啊。
1: 感谢春阳秋实送出的小星星，
8: 小星星，哎呀，小星星，蹦蹦蹦蹦，谢谢大家啊，感谢感谢。
1: 阿尔说低成本爱好看滋味龙门阵，哎，
8: 这个也确实是哈，
1: 确实是哈，我们也不收你一分秘密噶。
8: 对啊，然后你还可以了解我们只要的一些大事小事、天下
1: 事、搞笑事，
8: 对，
1: 好吃的、好耍的、好玩的，
8: 还有那个火把在逗你耍。
1: 对，好，梁玉说的南瓜吃的了。吃完南瓜晒南瓜子，那你这个确实也蛮低成本的。
8: 哎，确实南瓜子你莫说，吃起来真的好香哦。
1: 还多香嘞！
8: 哎，但是你喜欢吃生的还是炒过的呀？
1: 我还是觉得炒过要香一些。
8: 哎，炒过的肯定要香一些。
1: 是的，是的。
8: 但是可能你不会炒，把它炒糊。
1: 啊，那成本就高。

0: 好了，
1: 那确实是。
0: 看周围龙门阵的帅哥和美女，哎呦，感谢感谢。
1: 哎呀，演到了，演到了。哎呀，我也想做哈，你那笑是干哈？
0: 油爆扇子半遮面。
1: 不是琵琶吗？
0: 我们这没有吗？这只有扇子吗？
1: 哦，就是吧，确实，我们好久整个琵琶，又把琵琶半遮面那种感觉出来一下，哎，但是我们弹就弹不来的。
0: 装死嘛。
1: 要的。
0: 好嘞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刷一下。
1: 对，我们走哪去刷呢？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就是雁南湖。你刚刚说的诗和远方，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那个呢是对我们滋养的一种
0: 未来的畅想，因为还没有开，
1: 马上就要真的要实现了哈，相当于就是未来嘛，也快了哈。但是我们滋养了真正沉淀了千年的远方，我想大家应该是晓得是哪个地方，
0: 还得是
1: 千年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安岳的石刻噻。
0: 今天又说安岳石刻啊，
1: 对对对，
0: 说到安岳石刻，那就厉害了哈。石万尊造像，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那不是吹的哈。最近呢，我们滋养融媒体中心不是拍了一个那个千年石语的系列的
1: 微
0: 纪
1: 录
0: 片，是的哈。
1: 所以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哈，拍的那个叫的一个字。美丽，
0: 是的，
1: 然后两个字得很，
0: 凑起来三个字美得很。
1: 虽然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化身一下，哎，我们是声音的导游嘛，虽然我们形象不是了
0: 也很美，
1: 你更好，
0: 没你我们都很好。
1: 对对对，好，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免费的当哈导游嘛哈，
0: 哎，
1: 给大家摆一下这个片子背后的一些故事。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平时我们大家可能给大家介绍安岳石刻，
0: 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要讲这个片子哈，
1: 怎么出来的。
0: 对，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叫赵敏的大学老师哈，他是搞油画创作的，留过学啊，一直来都想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油画技法结合起来，就像我们东哥哈，
1: 就是把那个火锅底料还有就是咖啡，把它混到一起喝。
0: 我们东哥好有创意哦，这叫中西结合。
1: 但是我想象一下，可能要 hold 都罩不住，辣的罩不住，不干活，可能放一滴滴吗？
0: 你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大胆，
1: 只是比较奇特的，
0: 味道
1: 可能被称为黑暗料理嘛。
0: 啊，但是哈，人家这个哈，他不一样哈，他曾经呢是被困在了这个瓶颈当中很多年，就直到有一天呢，他看到了一幅画，被震撼了。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我们滋阳安岳的本土画家，叫苏毛龙。
1: 就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很多艺术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发展到一定水准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0: 瓶颈
1: 期，就像我现在一样哈。
0: 你现在腰子，你的瓶颈。
1: 对，一直在那个瓶颈，上不上去了，就这么样子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那个苏毛龙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晓得噶，人称呢就是叫做苏美人。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笔下的美人。
1: 对，不是他自己哈。
0: 不是说他，是他画的美人啊，身段呀。那个韵味呀，简直不掰了哈，所以说叫他苏美人嘛。据说呢，他从小啊是在那个石刻堆里长大的。那这个当时这个苏茂龙
1: 就是耳濡目染那种石刻，他的一种端庄嘛，
0: 是的，是的，
1: 历史的一种厚重感，所以他就把他画到画当中去哈。
0: 没错，没错，这还没有完。你们晓不晓得那个美国的珠宝打火机？
1: 那肯定晓得噻，我之前都有一个，人家送的。
0: 这个就是他还跟这个。打火机搞过跨界合作，
1: 哎呀，
0: 你知道吗？就是他把那个安岳石刻的白描图，白描摆图，然后呢，用一种非常现代、非常时尚的方式，把东方的线条艺术刻在了方寸之间的那个小小的打火机上面，然后卖到了全世界。
1: 所以那个直播真的有点。那个有点要需要点那个东西哈，它不
0: 是
1: 一般的一块
0: 两块的，这个就不是的啥子低成本爱好了，这个可能是高成本爱好。
1: 因为说这就是文化自信嘛。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觉得啊，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他们的东西离年轻人虽然是很远的，
0: 以前觉得其实
1: 但是
0: 离
1: 世界很远，结果呢换了一个载体，一下就活过来
0: 了，是吧？
1: 对，活过来了。
0: 对对对，哈。后来呢，这个苏茂龙就带着赵敏去见了另外一个画家，叫李建勋。李建勋的理念呢就更前卫了啊！来听听他说：不要拘泥于传统的画布、选址，你要用新媒体，要用装置艺术。只要能够传递出传统艺术的那个气韵。就是好的传承。
1: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棒啊。
0: 是的，
1: 就像我们以前做的节目嘛，电台嘛，只有声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只能听声音。现在你看，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了。
0: 我还在这儿，
1: 人家
0: 五哈散。
1: 对啊，你看吧，人家一哈，人家以前听到江东白灵，
0: 不晓得到底长啥样，
1: 啥子样子呢？是不是一个老头儿？是不是一个美女？

0: 结果一下现在我们是搞的视频音频同步的都可以看到，
1: 没错，
0: 结果看了你看那个就是东哥，那个就是白灵，哦他们两个长这个样子，原来还是有鼻子有眼睛的，
1: 反正就是形式变了，
0: 对
1: 对
0: 对对，这样子哈。
1: 但是搬龙门阵那个尾一刀没变，
0: 对
1: 吧？
0: 对对对，确实这样子的哈。那么最后呢，赵敏和苏茂龙他们就是决定哈，直接就去到我们安岳，然后到紫竹观音面前，去把那些千年洞窟里头啊，亲自去寻找了答案。
1: 哦，所以说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我们试着闭上眼睛，
0: 哎，不要睡着了哈。
1: 然后想象一下嘛，你站在安岳的某一个山崖下，然后阳光
0: 吹过，
1: 透过树荫洒下来，哎，面前呢是一尊神态安详、微微含笑的佛像。在1300年前，工匠们一锤一凿，把信仰刻进石头。今天我们拿画笔、拿镜头，把这份美传递下去。想象出来没有，东哥？怎么样？睁开眼睛，来来来，
0: 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哎，真的觉得好美啊！我所以这个忍不住眼睛哈都嘣就眯下，我就穿越到那个地方去了。
1: 啊，是的哈。那
0: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滋养的文化底气嘛。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安岳石刻哈，它不仅仅是石头，更是时间的一首诗哈。不管你是喜欢艺术，还就是想找个地方凉快，
1: 走，
0: 我们去安岳石刻，绝对是你花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去深度的游览一下。
1: 对头哈！而且呢，现在我们安岳的各种路啊，还有高速啊什么的都修好了哈，反正路也好走了，对吧？当然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
0: 看
1: 一下。
0: 刚刚白灵跟大家说的《千年石语》哈，
1: 这个纪录片啊已经上线了啊，我们在紫阳观察上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大家在紫阳观察上边就可以看到，叫做《千年石语》。
1: 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到实地去打个卡。
0: 哦，
1: 保证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0: 那肯定就这个样子的噻。
1: 导游费都免了啊，对吧？你看了我们的这个专题片，我们这个纪录片之后，是吧？
0: 他们怎么来的？
1: 你都不需要去请导游了，看你是不是就省了一大笔？
0: 确实哈。
1: 是的哈，那我们耳朵也旅行了，对吧？艺术也熏陶了，接下来呢，再继续来摆一下我们的低成本爱好。
0: 哦，那确实是哈。然后天涯论论说的，靓女帅哥。
1: 靓仔
0: 啊，真幽默！
1: 靓仔靓女真幽默。
0: 我今天没戴老花镜儿，理解哈。
1: 我东哥已经是年龄大了之后做啥子都心酸，理解一下哈，理解一下。
0: 他祝你们工作顺利，也祝紫阳直播越办越好。哎呦，扇子摔了，谢谢了。左手，我是你，他是右手，好，谢谢大家哈，谢谢哈，
1: 感谢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紫伟龙门阵的朋友们，支持我们 FM 1035的朋友们哈，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整个团队才有那种觉得越挫越勇，然后越干越起劲的这种感觉，嘎。
0: 对，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后台的一帮帮小助理。
1: 我正想说我们很多什么导播老师呀，我们的策划呀，
0: 我们
1: 的审核呀，
0: 对啊，
1: 结果你来一个小助理，
0: 感觉一下把他们就从上面拉到下面了，早让我出去肯定要早走。哎，大家赶快跟我点下赞哈！
1: 来，
0: 不然我这句话说到
1: 有点，对，来跟我们东哥，
0: 有点冤，
1: 跟我们东哥澄清一下，澄清一下哈，不然
0: 多点几个赞，他们出去又不得揍我。
1: 就是啊，他们说的，哎呀，没得事，看你这么红火的情况下，哎呀，你的嘴巴浅一点呢，就原谅你了啊。但是如果说，哎，你又没得这个那个数据，
0: 对啊，
1: 然后呢，又没得人看，结果你嘴巴还那么欠，
0: 哦吼，就糟了噻。
1: 走，哈，来一下，
0: 赶快哈，哎，我
1: 江东来一下。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感觉？
0: 那肯定是。
1: 有没有那种感觉？你看
0: 到那两个字啊，这几个字，哎呦，
1: 经常都是要
0: 么
1: 来。
0: 来一下，
1: 来一下，就是要么就来，要么就来一下。
0: 来了，他在对面看着你，你把他逗起来了，就是你逗起来的。
1: 好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摆一下，我们有哪些低成本爱好？
0: 可能我们他的低成本爱好就是来。
1: 然后我们的低成本爱好就是在这儿吐槽我们领导，来。
0: 哎，你们的那些是不是？哎，来一下，大家有没有同感？发出来我们看一下呀。
1: 好的。
0: 看起我们的呢，还是你们的都是一样的。
1: 休息哈哈，休息哈哈。
0: 要得，把累到了。
1: 累了。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

山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1035、哎，
1: 紫薇
0: 龙门阵。
1: 因为刚刚确实有点紧张了，因为把我们俩吓到了，主要是有些话说了。
0: 在不在？
1: 就是没看到啊，没看到心里才虚啊哈。然后梁玉说的，哎，请你过来一下。他说当初请你过来一下的时候，哎，这个事情不简单。哎，看来跟我们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1: 有差不多的噶。看来天他们是经过培训的。好，到时候继续说新闻。
0: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自动
1: 来过来哈，
0: 自动解锁这个。
1: 对，都晓得啊，大家都晓得啥子意思噶。
0: 哎，速度来、啊，第一条，大事小事和你说哈，速度来啊，跟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有关。
1: 嗯，
0: 就是垃圾分类，
1: 而且是高科技哦、
0: 哎。
1: 其实那是不是那种就是智能回收箱，就是把纸板呀、塑料瓶丢进去，哎，直接吐出钱来那种。
0: 嗯，差不多。
1: 当真？
0: 哎，这样搞了一个，这样搞了一个那种。环卫回收日
1: 哦，
0: 就是在东江国际小区这些地方有一个燕城拉分小程序、
1: 嗯、
0: 啊，那就可以在手机上面去预约，然后人家呢就可以上门来收、
1: 嗯、
0: 也可以自己拿到驿站去称重计价结算，一站式搞定。
1: 哎，这个你安逸，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呀、嗯、哎，直接你把垃圾丢进去，他就直接给你吐咪咪出来，真的是
0: 那个可能有点过于智能了哈、
1: 嗯、
0: 这个呢人家还是有人来的哈，
1: 对啊，相当于嘛，
0: 反
1: 正就这个意思。
0: 那我们家里面堆的那些箱子呀、盒子呀、快递箱箱呀，终于有去处了哈。
1: 对啊，你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可能要收入不小哦。
0: 哎呀，感觉要暴富了呀。
1: 那确实的，但是你花了那个买快递的钱呢、啊可能低一半都低不到。
0: 哎呦，以前觉得这些是垃圾哈、
1: 嗯，
0: 现在呢是资源了，而且呢还能够变现。
1: 啊，至少可以买根冰棍嘛，夏天、
0: 哎、这个应该没得问题的，噶。
1: 那肯定噻，就说
0: 是，
1: 哎，人家老板就说的，这个是随行就市、
0: 是、
1: 哈、
0: 哦，
1: 跟我们就是其他的一样的哈，公开透明的哈、
0: 哦，
1: 搞了一个智慧化的管理调度中心哈，他、
0: 哦、
1: 用摄像头。还有那个 GPS 把你看着起的、
0: 哦嗯、
1: 所以就在你哪个
0: 跟领导一样要监视我，
1: 哪个小区的同满了他都晓得，然后呢、
0: 啊、
1: 这个架子嘛就是两网融合、
0: 哦、
1: 就是把垃圾清运还有就是再生资源回收两张网打成了一片。
0: 对，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对啊，啥子现在是高科技的嘛。
0: 对，以后不要说什么我去丢垃圾了啊，要说我去做一笔可再生资源的交易了。
1: 对，好高大上。
0: 这个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
1: 好，第二条跟所有的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是有相关的信息啊、
0: 哦、怎么回事呢？
1: 所以呢也跟我们这些习惯用 AI 的人有关了、
0: 哎、跟物业有关呀。
1: 对，跟大家习惯用 AI 的朋友都有关。
0: 哎，我们朋友们平时喜不喜欢用那个 DeepSeek 呀？
1: 喜欢。
0: 豆包呀？
1: 喜欢。
0: 东哥平时不是也，我看你都是用的啥 DeepSeek 和豆包的。
1: 对啊，
0: 对吧、嗯、你喜欢拿来写点东西啊，查下东西啊。
1: 其实不，我就把那些拿出来看一下、嗯、搜一下就可以了
0: 啊。
1: 写我靠自己写的，真的。他们跟我参考而已，开个玩笑的、嗯、
0: 哎，其实在去年的高考期间呢，就有消息说、
1: 嗯、
0: 你拿一道数学题然后去配它、
1: 嗯、
0: 它直接就显示图片不合规，就不给你答题。
1: 哦，这个就是不是见死不救吧？
0: 这叫维护考试公平，好不好？
1: 哦，这个样子说。
0: 哎，你想嘛，如果说万一真的有人戴过那种啥子智能的眼镜
1: 哎，有可能，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0: 对啊，然后拿到那个 AI 去作弊，
1: 嗯，
0: 对吧？那还得了，对吧？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这些公司呢，像腾讯元宝呀、啥子科大讯飞这些哈，
1: 嗯，
0: 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但是呢，按照去年的惯例，反正在高考那几天哈，啥子配题、然后答疑的功能，基本上是要休假的。通通都是要休假的、
1: 那我们给小朋友改错你能办呢？
0: 反正就那三天，你把这个那个图片拍上去应该是用不到的、嗯、
1: 哦呵，
0: 但是呢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软件是可以用， AI 软件是可以用，它不会禁用、
1: 嗯、
0: 但是呢、只是它禁用了其中的某一个功能。
1: 对呀、我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的家长
0: 是不是，
1: 我们的家长要给学生改错。所以自己努力了哈，喊、你读书的时候认真点的吧。
0: 你看嘛，现在你就只晓得用 AI。
1: 对呀、所以这个样子的哈。
0: 哎，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计算器没收了一样。
1: 对，
0: 现在呢 AI 也不能够当枪手了哈。
1: 哦，就这个意思。所以提醒大家、考生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
0: 哎，
1: 所以呢，一切努力呢都得靠自己，其他的都是假把式，不得行哈。
0: 不要把期望寄托于 AI 啊、哦、啊 ，AI 再凶啊，他也写不出什么啊，这就是那种诗句，对吧？嗯、什么"山间之明月"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呀，这样的一些诗句。
1: 对，所以呢，工智能啊，它的就是人工智能虽然好，但是不能百分百的去依赖它，嗯、尤其是咱们的高考。
0: 哎、
1: 所以今年呢，就是我们的真才实秀哈，频率呢就是真本事。
0: 是的，好，来最后一条，给开车的朋友报个喜哈，西藏高速最长的隧道通了，就是西昌到昭通那个哈。那、这个路，这回呢是金阳隧道左洞贯通啊。反正我记得那个隧道呢有10000多米长，埋深呢有1700多米，修了6年了。
1: 哦哟哟哟哟！
0: 哎呀，
1: 修啥子修到那么艰难呢？
0: 就是又有什么岩棒呀，又有涌水呀，
1: 哈、
0: 啊，
1: 确实哈，
0: 地质条件也是非常的复杂。反正修好了之后呢，今年年底争取全线通车，到时候哈、啊，成都到西昌就有第二条高速了。
1: 嗯，
0: 亚西高速的压力就会小好多了哈。
1: 意思就是我们以后呢去西昌，我们就晒过太阳噶、吃哈西昌的烧烤，哎，那个火盆烧烤真的巴适噶，
0: 好舒服哟，又滋滋的，就
1: 不
0: 用
1: 堵
0: 在
1: 路
0: 上
1: 了。
0: 对对对哈，好嘞，然后我们去泸沽湖呀，去丽江呀，都更。很方便了哈，所以说我们资阳的朋友就可以上了高速，一路向南去拥抱阳光和美食，
1: 嗯，
0: 安逸。
1: 对，还有你亲爱的他。
0: 哎，啊、说不消不知不觉的一个小时要到了哈，
1: 啊、
0: 来，我们还是尽快的进入到我们的趣味互动环节。刚才呀，有我们朋友在问
1: 关心的问题来了哈。
0: 是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圈啥子？来，我们来把今天的这个问题先抛出来哈，大家赶紧的哈，赶紧的来，我们开始要送我们的小礼品了，大家赶紧把手机拿出来。
1: 对，咱们在直播资阳对吧？
0: 是的，直播资阳上面、
1: 啊、所以大家所有人全部都在我们直播资阳上面哈，请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准备好你的搜索和网速。
0: 来，我们速度一快一点哈，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哈。
1: 对，好，
0: 来听听听。资阳方特水世界呢，明天就要正式的开园了哈，也就是5月30号。
1: 嗯，
0: 肯定有好多我们资阳的朋友都要去刷，对吧？
1: 哎，
0: 那你晓不晓得在水世界里面有一个从20米的高空近乎垂直滑下的这个项目叫啥子名字？
1: 20米高空，
0: 就从那儿刷
1: 垂直，你敢不刷嘛？
0: 哎呀，反正我当时去体验的时候，我是没有
1: 感觉。可能有一种那种飞的感觉，嘎。
0: 不晓得它飞不飞哦，
1: 对啊，垂直的嘛，肯定是飞下来噻。
0: 垂直可是是直接拽一下，
1: 落下来噶。
0: 叫啥子名字啊？这个
1: 四个字哈，提醒大家有点难，我觉得都有点难，不好字面上不好理解啊。
0: 是的啊，正宗的这样话吗？不是的，这个还是说一句实话，我们不是的正宗的这样话哈。我是成都邛崃的，他是中江。
1: 中江的呢也不正宗。
0: 也不是的正宗的这样
1: 话。因为我们是天南海北到处飘，然后
0: 就是到处都学了一点。
1: 对，混合了很多地方的一种口语，还有方言，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最多的就是我们这样话哈。
0: 来，赶紧的

0: 大家赶紧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哈，有朋友答了一个飞跃瀑布、
1: 对对对，咱们时间有限了、
0: 飞跃两个字对了哈，
1: 对，飞跃
0: 还有两个字不太
1: 对，
0: 对
1: 对对，河果最后两字，
0: 最后两个字是河果，
1: 公布一下，
0: 飞跃河果，来赶紧的大家把飞跃河果，
1: 请大家快速的
0: 打
1: 在公屏上边，
0: 我们马上来抽哈，好，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好的，来给大家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把我们的飞跃河谷打在公屏上哈。今天呢，我们抽取的是倒数的第几个？
1: 第三个。
0: 第三个哈，倒数的第三个。好的，大家赶紧的把飞跃河谷打在公屏上。十、
1: 九、快一点，
0: 八、七、
1: 六、
0: 五、四、三、二、一。我们的导播在催了啊，来，赶紧的倒数的第三个哈，恭喜我们的这位，转用好啥子零公里。军那个位那位那啥
1: 好长的名字、
0: 是的是的、就是、
1: 我们就是专用号嘛，我也好
0: 是专
1: 用号，
0: 专用号哈，恭喜你飞跃河谷回答正确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将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金融媒体中心负楼203来周一到周四五的下午3点钟哈，找一位姓方的姐姐领取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送出的是这个啊，
1: 一个月内哈，请大家记得
0: 提供了这个熊大熊二的挂件一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

0: 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

0: 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

0: 四月发生七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龙干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 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
2: 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其他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3: 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下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3: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
4: 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 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
7: 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
6: 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
8: 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上阵活，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当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
6: 他们拿不适一点回来，我得砍了适一点。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4: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

0: 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5: 中国巅峰，继续奋斗，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0: 3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2: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3: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保的防护措施。
4: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二十一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二十一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二十二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二十二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二十一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主要依靠乘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二十三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得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 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1: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4: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4: 对，从
0: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4: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4: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的，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4: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0: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谦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2: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2: 首先我们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别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0: 是。
2: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1: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2: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是。

0: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田州货运分送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反恐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1: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0: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1: 标准状态的、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航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2: 安全性
0: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清频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1: 对，
0: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2: 其实挺多工作的。
0: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2: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0: 对对对对，因为反馈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1: 是。
2: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0: 对，加紧锻炼，对。
1: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就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是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22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12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22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1: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3: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3: 对。
1: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0: 对
1: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20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
2: 对，
1: 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吗？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1: 啊，一回事。
4: 这个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20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20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2: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2: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6: 神舟21号，我是北京。
3: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
2: 主动
3: 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2: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0: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牧的，大概是十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
1: 嗯，
0: 啊，这是边牧的。
2: 嗯，
0: 啊，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
1: 嗯，
0: 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
1: 嗯，
0: 啊，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
1: 嗯，
0: 啊，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2: 嗯，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2: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对，就可以修吗？这种
3: 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2: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嗯。

0: 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反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反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反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反分离啊，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这
3: 个事情，
0: 这个
3: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
4: 一次
3: 调
4: 制
3: 在
4: 什么时候？
3: 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制。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制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5: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4: 报告
5: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反分离了。
5: 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5: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4: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
5: 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啊，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5: 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啊。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3: 实际上，它那个在那个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发动机
4: 对它进行
3: 调整，控制我们的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3: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3: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条，就是
3: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同样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3: 对，
0: 这个这本烂 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3: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都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3: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3: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3: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啊，
3: 对，中间的
0: 回到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1: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3: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
5: 对，
3: 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把它投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5: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3: 不会的。这个也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
4: 回制动结束。
3: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2: 东风明白。
4: 华山。
2: 华山明白。
4: 天路，
2: 天路明白。
4: 雄鹰，
6: 雄鹰明白。
3: 就是
4: 猛士
3: 飞上了返回，
2: 猛士明白。
3: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
2: 然后
3: 咱马上就进入
4: 黄河，
3: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段。
4: 红光，
2: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4: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3: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3: 安全分离，
2: 青山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4: 回收一号，
3: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平行空角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4: 雄鹰，请讲。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3: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好了。
0: 对，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3: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3: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那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3: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3: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3: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了，
1: 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 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3: 对的，
0: 是。
3: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0: 哦，是的。
3: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0: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啊、
3: 对，就是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啊、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1: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
0: 啊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3: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1: 一部分，
3: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0: 对，以前、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3: 非常美丽。
0: 是
1: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3: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0: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
3: 都能看着啊、
0: 那也可以看到、
3: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着陆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3: 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3: 对
0: 对、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3: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0: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3: 对，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1: 这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3: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0: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3: 都知道。
0: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的领域，
3: 对，
0: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3: 对，
4: 落点经度东京。
5: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0: 的确
5: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为多。
0: 是，
4: 共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
6: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7: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6秒。
4: 正确，猛士。
2: 猛士明白。
3: 在跟轨道分离前进行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0: 是的，猛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面搜救。
1: 对，
0: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为大家做现场直播，直播席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老师，欢迎您。
1: 欢迎您，陈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另一位呢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郭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现在整个飞船的这种运行呢是朝着祖国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临近啊。
1: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时刻。
0: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场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非洲的上空了。
3: 大概高度还有300千米。
0: 对，300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变化，其实对于航天员坐在座舱里面的返回舱里面的航天员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的哈。
3: 对，感觉不大。300公里跟400公里区别不大，
0: 是吧？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开伞那一下的反应是比较大的， 就包括就是进入黑站，很多人觉得黑站可能失去联系一段时间，那段可能航天员会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是开伞的一下，
3: 对，开伞那些冲击力比较大，
0: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3: 那对，最主要是开伞开主伞以后晃得很厉害，跟坐球圈一样。
1: 那个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3: 那不可能，不可能，对，这固定的很死的。
1: 那昨天神舟21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21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0: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神舟21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8: 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说：“
9: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10: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1: 好，
0: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3: 对的，传承，
0: 对，是传承，
3: 也是接力棒。
0: 对，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誓言的一种存在了。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哈，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1: 281
3: 不是
0: 7000米，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3: 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0: 对，很少，
3: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
0: 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5: 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

0: 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1: 嗯
0: 啊，空间站的整体状态也是良好的，而且和神舟二十号飞船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
1: 嗯，
0: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的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证任务。看通过直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2: 嗯，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这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帆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他这个会不会腰疼啊？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有不适吗？
3: 观众报告，
4: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实现，
3: 北京明白，
4: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做的时间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2: 嗯，
4: 实际上只有在发射到入轨这一段。
3: 北京啊，东莞，
4: 还有在载入这一段，我们航天员乘坐载荷，
3: 明白，北京
4: 比较难受一位，
2: 其他
4: 状态在失重状态的话，比地面躺的舒服多了，也不会落枕，也不会把脚给压麻了，失重状态不难受，包括他现在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载荷也不难受，
2: 所以跟咱们在地面坐着那感觉是不一样，
4: 不一样的，对，他除了在返回载入的时候，还有发射到入轨这个阶段有载荷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处于失重状态，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2: 肯定不会腰疼。
4: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对。
2: 那我们多虑了。
4: 对，就是。
1: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
4: 嗯。
1: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
2: 嗯、
1: 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4: 嗯。
2: 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北京。
1: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
2: 嗯
1: 啊，这个黑障区呢，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胶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是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踪的一个测量，进而呢就是准确的去定位这个着陆点，这个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黑障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
1: 嗯，
5: 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区呢，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确保这个雷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对这个返回器进行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1: 嗯，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 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啊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

0: 去获取更多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为这个飞船呢安全返回提供更加完善的这个保障。主持人，
1: 那结合雷达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最新的雷达测控在哪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最新的提升呢？
0: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任务保障中啊，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的一些设计和测控的一些方案，那么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探测的一个能力，实现这个返回器穿越这个飞常距过程间的这个稳定的跟踪。典型的呢就是比方说，首先我们是针对飞常区内这个高速目标，在这种特定速度啊还有这个特定高度下，会产生这种信号急剧衰减甚至消失的这样一个问题，采用更加先进的这些器件进行这个功率的一个放大然后更为灵敏的这个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飞常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去针对这个飞常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去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啊还有跟踪回路控制的一些策略。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最优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类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这个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飞常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建立一些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在这个返回器进入黑障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去优化我们波形的一些设计，然后呢就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适应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带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任务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就是这种黑障区的测控是不是就是理解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猜想会不会有的是光学技术，有的是雷达技术或者其他这些我们平时能不能够去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对于黑障区里面这个飞船运行的这种整个状态这轨迹，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精准测控
2: 黑障区的这种测控的难题呢，应该是整个航天界都会遇到的这种难题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如果要做演练呢，其实我们的地面的一些科研机构呢也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些十分逼真的这种模拟试验的系统通过这种模拟试验系统呢，我们能验证这种黑障区测控的这种可靠性和有效性
3: 那么和飞船的通信联系您所在的这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测控通信地点，那么除了这里之外那么在这个返回期间还会有哪些测控点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传回相关的信息呢
2: 应该说这个神舟返回的这个任务过程中是天地系统协同联动完成的这么一个信息保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这次任务中我们看到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喀什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天基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3: 嗯，
1: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啊，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3: 对，信号不好怎么办？
2: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

0: 这联系啊，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基层面呢，我们这个天联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都是靠天联卫星来支持的。
1: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0: 对，地基层面呢，像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也基本上是遍布全国的。那也有一定的海外站来作为补充，这时候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一个多重的一个测控通信链路。
2: 长城报告，推反分离。
3: 然后我们听到了推反分离的，
2: 推反分离。
1: 我们现在呢听到了现场的口令，推反分离。那返回制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呢飞船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呢，飞船将会保持无动力的飞行状态，继续飞向地球。
3: 我们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口令哈，就是推反分离。稍后呢将会是有一个配平攻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船将会进入到黑障区。而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5分钟左右是没有办法和地面获得任何的联系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返回舱里面的具体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以前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总会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技术啊可以突破这一点啊，就是这个等离子体的这种屏障，我们能够突破它，然后实现天地的这种通信。
4: 对的，没问题。
3: 当然这个研究是一直在进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好的结果给我们哈。
0: 对，
3: 但是我相信其实人类很多科技上的发展都是这样。
5: 下面播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
3: 第二次落点预报。
5: 东京幺洞洞度洞4分41秒。东京幺洞洞度洞4分41秒。落点纬度。
6: 这个是我们航天真正的踏上回家之路。
5: 是。35秒。
3: 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应该说和第一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校正了。
5: 第二次落点预报
3: 非常准了，这个数据就
5: 雄鹰
6: 还进一步校准，因为后面还有
3: 两个
6: 高空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气温器啊，风速风向还进一步进行校正。
7: 4分41秒，落点纬度为，
1: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不是东风着陆场？
7: 35秒，
6: 那肯定是了。
5: 正确。猛士，
8: 猛士明白。
1: 咱们这个推反分离的这个时机是怎么选择的呢？这是也要经过精心的计算吗？
6: 对的。
8: 红光发现目标。
6: 太低了的话，
2: 红光发现目标
6: 会影响我们后面载入大气层，因为进入超微米大气层以后会产生高温，我们的推进舱是不规范的，而且是不
9: 天路航号03
6: 不是很也不防热。如果是不抛掉的话会危及安全，如果抛着了后面我们的轨道如果是不合适的返回轨道也没办法修正，所以说这个时机的话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再过早过晚都对安全不利。
3: 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上面这个屏幕呢是指挥机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22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6: 通过这个
1: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3: 我们看到
1: 两个亮点，
6: 也不是一个推进舱，
3: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对吗？
6: 对的。
3: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1: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一个小点儿。
3: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6: 对的。
3: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据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2: 80跟踪结束
3: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6: 对的。
3: 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6: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载入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1: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文爱好者
6: 那肯定观测到。
8: 安息发现目标，
2: 八周安息发现目标。
3: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组发现目标的，
6: 对，现在我们航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黑障阶段。
3: 是。
9: 黄河跟踪结束。
3: 进入黑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的就是光学 监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减速就开始变得快起来了，之前一直都是每秒钟7000米左右的速度，
6: 对，
3: 而现在这个速度明显的已经加快了，就是每秒钟现在是6.7左右的这种速度了。
1: 那么在进入黑障区的时候，就是我们航天坐在返回舱里，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这时候不是失去联系了，你们会很害怕？
6: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以老带新嘛，有经验，然后我们在地面可以模拟，就是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们舱外的景象，还有空 VR 这种模拟这种景象。我们航天在其实没飞过都心里有数。
1: 那在黑障区会是最难受的是吗？
6: 不是最难受的，最主要是外面烧死的跟过火焰山一样，这个景象。
3: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们老这么说，老这么听、
1: 但是里边不热，是不是？
6: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了，他在那个提前对我们的
2: 返回舱进行预冷。
6: 我们最终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
3: 就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舟五号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当时技术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吧，就是我们说
6: 至少是没那么自信。
3: 对啊，对，这个更准确哈。
6: 对，
3: 就是当看到那个舷窗上有一些感觉是有一些剥落的时候，
6: 好像是融化一样。
3: 对，
6: 他就感到很恐怖。对
3: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升了嘛，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嘛。
6: 不是，它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现象。
3: 这正常现象，
6: 因为我们的外面是一层那个防热材料，它是先对我们的防热材料进行碳化，然后烧蚀、气化、剥离这个过程，
1: 所以这个过程航天员他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是吗？
6: 对，就是看到外面全是一片火海一样，就从舷窗里面看到是。
3: 郭工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推返分离的哈，这个时机一般是怎么来制定的？就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一步？
0: 我们刚才这个任务啊，实际上这个推返分离一般都是制动后20分钟左右
8: 去实施的，
0: 这个都是算出来的，而且这个时候地面高度呢，大概也就是145公里左右吧。我们这个返回舱呢，就是推返分离之后建立正确的姿态，然后再进行一个安全着陆。
1: 那么它这个推返分离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陈老师？
6: 推返分离成功刚才讲的就是意味着它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家之路。另外一个就是说明了我们的那个安全有了保证。如果没有分离，就是没有个安全分离的话，它那个外形是不是那个流线的，而且是不是防热的，直接回归进航天返回的安全。
1: 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
8: 山海跟踪结束，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步骤啊，就是建立配平攻角。
3: 有时候叫配平迎角。
1: 对，听起来特别的专业。郭工能给解释一下？
2: 星山发现目标。
0: 这个其实可以分两步解释。
2: 长城报告，
0: 攻角实际上其实返回舱朝向和它飞行速度方向的这个夹角，如果这俩重合呢，就叫零攻角。配平呢，其实是让作用在返回舱上这个空气动力呢，让这个舱体自身不能随意转动。那配平攻角呢，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返回舱在穿入大气层的时候能够产生一定的升力，这时候呢就能实现对飞行轨迹的一个自主控制。就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飞船就很稳了飞的？
0: 对对对，
6: 就是跟那个不倒翁一样。它即使受了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1: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了？
6: 对对对，它有个自稳定。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不需要燃料。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啊，
6: 现在已经
3: 只是拍摄的时候。
6: 对，现在已经出黑障了，现在才30千米了，
0: 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6: 对，恢复了，
1: 这很近了，离我们。
6: 对，
3: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1: 1.18。
3: 对，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6: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平均速度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再也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3: 那个时候就要靠
6: 足迹减速。对
3: 对，是。
1: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6: 对，
3: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6: 它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3: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6: 对，
3: 先朝那个方向去移动。
1: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6: 对，
8: 神舟你好，报告，状态正常，完毕。
2: 北京明白。
8: 飞机跟踪结束。
6: 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1: 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能就彻底分开，它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6: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
2: 沙洲跟踪结束，
6: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1: 那郭工他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他一定肯定是反方向
0: 啊。他的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6: 对
0: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啊。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
2: 返回
3: 我们看到
6: 回中路10公里，对
3: 对，
6: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3: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6: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那个减速伞拿开了。
3: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6: 对，现在已经把主伞打开了。
1: 现在时候就，
6: 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听众也特别高兴。
2: 我们的
6: 返回舱的主伞已经打开了，说明航天的安全就得到保证。
3: 是。
2: 落点经
1: 天很蓝啊，很漂亮。
3: 对对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
6: 晃来晃去的，特别
3: 对对对。
6: 在这边特别蓝，是给它做球线，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3: 以前总有
6: 现在也开始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燃料排放。
1: 这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6: 现在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1: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地。
2: 北京，
6: 对，因为它是剧毒的。
2: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3: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6: 而且这个剧毒，它是从2.9%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球都爆炸，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船返回舱的安全。
1: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6: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突然减速的过程。
2: 我是北京。
6: 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那个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2: 北京明白。
6: 我们航飞旋跳伞就全靠腿，三进一平带缓冲，来减轻冲击力。
3: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6: 现在就舒服多了。
1: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6: 那不是，看来晃的还是在晃。
3: 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6: 对，
1: 没有那么
3: 大，好了一些，
6: 对，
3: 现在距离地面的高度还有5000多米，好，刚才看到一个模拟动画，我没有看到这边实体的动画，有这个防热大底的脱离，其实在这个防热大底之上，应该就是一个反向助推器吧，就是在那个缓冲降落的时候用的那个，
6: 对，反对发动机，有4台2500油的反动发动机，把速度从每秒7到8米减到每秒1到2米。
3: 那一下的话，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会不会也反应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6: 座椅提升了，座椅提升也有感觉，对，
1: 就是说这个
2: 长城报告
1: 大顶的这个座椅提升，它是一个基本上
2: 6公里通，
6: 先抛防热大底，
3: 6公里通了，现在，
6: 6公里它是一个就是判断我们的主伞是否打开，如果主伞没有打开，我们6公里的时候就要把我们的备份伞启动，我们的备份系统。
3: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更大一点的一个更小一点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落点包括最后那个红点是现在我们第二次预测的这个
4: 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5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和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关心关爱劳动群众，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劳动者的困难诉求，强化维权服务保障，鼓励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主动投身热爱自阳、宣传自阳、建设自阳的生动实践。要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关心关爱青年成长，完善青年创业就业、住房安居等举措，积极为青年建功立业搭建平台，分类施策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管理服务工作，更好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指出，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举一反三、防微杜渐，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构建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持问题导向整治完章顾及，引导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1: 近年来，资阳聚焦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特色，把知识产权赋能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发展，用硬核举措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持续擦亮优化营商环境金名片。
12: 资阳创新推出质量加知识产权双轮驱动融资增信体系，试点推行专利执行险等金融产品，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金融生态，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越来越多企业凭借专利证书拿到真金白银，解决了发展的燃眉之急。针对研发与市场两张皮难题，资阳创新设立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连续五年每年投入1500万元专项资金，定向支持口腔药械领域研发与成果转化，依托双向接榜挂帅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与科研院所成果，破解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的难题。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在研发高端坐式 CBCT 设备时遭遇技术瓶颈，通过接榜挂帅机制成功对接华西口腔医院团队，联合攻克临床应用难题，目前第一代设备即将上市，第二代高精度产品同步研发，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衔接。公司还通过专利质押成功融资300万元。2025年，46家中国牙骨企业通过园区易贷获得1.5亿元贷款。
13: 资阳是市委市政府对于这个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了很多的帮助。第一是那个近期有市场局出面帮我们成立了中国牙骨知识产权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呢，牙骨的企业可以抱团取暖。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利用我们的知识产权做一些抵押融资贷款，我们乃康也享受了这个福利。
12: 近年来，资阳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组建由企业、高校、金融机构等组成的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合体，搭建专题专利数据库，精准推送技术信息近300项，促成产学研合作15项，从专利变现到技术落地，从高校服务到生态集聚，资阳用知识产权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让知产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14: 今年我们推出了知之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主动走访、驻点服务、靶向推送、专业团队支撑等举措，助力全市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风控，全力打造资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杆名片，赋能产业创新升级。
9: 5月29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9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1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第九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

0: 持意见。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服务中心凝聚人心，把广大政协委员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来。要紧紧围绕全市“十五五”规划的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任务，结合资阳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政协智慧，助力规划高质量落地落实。要加强学习教育，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履职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有为才有位的用人导向，用好干部评价表，以实干实际论英雄。要坚持抓好政协干部和政协委员的廉洁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以严实作风提升政协工作质效，树立政协良好形象。要广泛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小微协商活动，抓实社情民意工作，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9号，红领巾爱祖国资阳市暨雁江区2026年分批入队仪式在幸福博文学校举行，96名少年儿童在星星火炬的指引下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开启成长新征程。仪式上，学校相关负责人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高年级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一抹抹鲜红映照稚嫩脸庞，将红色使命与少年荣光传递给每一位新队员。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们高举右拳，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饱含着新时代少年的赤诚初心与责任担当。仪式结束后，还同步开展了6.1游园活动，通过红色游戏、红色知识问答等方式点亮少年初心，进一步强化了少先队员的组织归属感与责任担当。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健出席活动并讲话。5月28号，南充市委宣传部考察组一行到资阳考察媒体融合改革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参加。在资阳融媒体中心，调研组先后参观了演播大厅、新闻演播室、新闻采编、群众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详细了解了组织架构建设、内容生产、平台运营和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考察组一致认为，资阳在推进媒体融合改革发展中取得了较好成效，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总结实践经验，共同探索主流媒体系统化变革路径，推动宣传工作取得新成效。5月28号，2026年英配及英辅食品科普基层型四川站活动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一级巡视员陈建、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翔、副市长张建红出席活动。现场，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工作人员讲解了婴幼儿配方食品和辅助食品的科学知识。资阳市婴幼儿食品经营者代表发出科学推荐、诚信经营、健康同行倡议。近年来，资阳不断健全责任体系，强化风险防控，提升治理效能，全市食品安全满意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消费者满意度稳居全省前列。
1: 近日，资阳市政协首批打造的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和声委员剧场的首场活动，鼠疫育新苗文史润少年2026年传统文化进社区公益活动在雁中社区可以观戏剧仓举行。活动由市文广旅局、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市政协地联委主办，由市文化馆承办。来自雁江区第一小学的65名学生和市政协领导，以及市政协有关委市、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市政协委员、社区居民代表，在资阳人家门口体验了一场原汁原味的川剧盛宴，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长嘴壶茶艺表演率先登场，茶艺师手持1米多长的铜壶翻转腾挪，滚烫的开水精准注入盖碗，滴水不溅。紧接着，川剧绝技皮筋滚灯、变脸吐火等陆续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上，主持人还邀请孩子们上台，穿上精美的川剧戏服， 在演员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川剧招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按照省政协关于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新工作空间的部署，资阳市政协今年打造了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在可以观戏剧舱设立了和声委员剧场，这不仅是表演空间，更是委员联系群众服务为民的窗口。通过平台优质文化资源得以走进基层，贴近青少年，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沉下去。
2: 眼下进入小麦成熟收获的关键时期，由于近期天气多变，降雨频繁，乐至县盛池镇小麦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开展收割作业，确保今年小麦抢出好收成。
3: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盛池镇五家祠村，
4: 在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清杂、装车，整个流程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从收割机管道中倾泻而出。小麦种植大户黎丕明站在运输车上，脸上挂满了笑容。
5: 我们今天在盛池镇种植了有3500亩左右的小麦，今天第一天开始进行抢收，我们预计在5天之内全部抢收完毕。
4: 为了提高效率，黎丕明把收割机增加到了7台，一台一天能收100亩，有效应对天气等不稳定因素对小麦的品质和收成造成影响。
6: 我那个收割机打满粮食一仓是3000斤，20分钟打满了，差不多是3亩地的样子。
4: 面对多轮降雨，乐至的小麦为何依然能实现丰产？答案藏在两种科技和良田的协同发力中。首先是优选黍麦1963和830、川麦1247和104、绵麦902等抗病高产优质品种，并配套科学的种植技术，使播种精度更高，肥料配比更科学，病虫害防治更及时。同时，免耕直播、浅旋机播、一喷三防等一系列高效高产技术，让小麦稳产增产更有保障。
5: 我们对所有这些农田同时又进行了一个深沟的一个开沟处理，就是在我们多雨的季节的时候，我们的水能够有效地把它排出去，能够保证我们的小麦不被那个淹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种植技术肥料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更精准，我们针对这个不良的这个天气，我们提前做好了预防工作。
4: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与抢抓农时高效收割，今年乐至县小麦收成形势向好，全县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现已完成收割超3.6万亩，5月底前可全面收仓，总产量可达1.03万吨，同比增产12%。
7: 近日，资阳一则市井温情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点赞。一位白发老人到猪肉摊前想换些零钱，摊主不仅爽快换了钱，还为老人煮了一碗面，送了2块肉，暖心之举赢得满屏好评。
1: 5月24号，某短视频平台账号朱百万发布了一段视频，一位60多岁的老人挑着自己编的簸箕，想找个摊位换点零钱。90后摊主黎欢连忙招呼老人，询问吃饭了吗，并表示给老人煮碗面。
8: 到了过后，然后顺便就是说想给他顺便问了他饿了没有，他说的他准备去上面那个摊摊给他吃，就是想花1块钱买那个包子、馒头，是反正你要花钱，我们再下，顺便就不要钱那个。
1: 黎欢的丈夫刘生转身为老人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临走时夫妻俩又往老人手里塞了2块肉。据了解，这位老人来自雁江区宝和镇，平日靠编簸箕挣些零花钱。黎欢本想买一个簸箕支持他，老人却执意要送，于是他特意留下了老人的电话，想着以后还能多帮衬。
8: 年龄很大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年轻人嘛，肯定可以，就是说尽那个孝心啊。
1: 这一幕被黎欢随手拍下上传，很快收获数千点赞。她和丈夫刘生在城南市场经营猪肉摊刚满1年，看到需要帮助的老人，都会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黎欢的账号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8: 我们有些保洁阿姨我们也送过，还有一些就是收一些垃圾的阿姨，我们也给她拿了一些。
1: 这些朴素的善举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正面回馈。不少网友前来黎欢的摊位采购， 甚至通过网络转账等行动对他表示支持。
9: 接触那种贫困的老年人啊，经常做好事嘛，值得表扬的噻，值得赞扬的噻。我们虽然没有出啥子嘛，就在摊上来买点肉就行了噻。
1: 大家对老年群体的关心与善意正在通过屏幕汇聚，从一碗面、两块肉到网友的行动支持，从一个摊主的举手之劳到无数陌生人的善意接力，在资阳城南市场，温暖就这样悄然传递。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C。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猫猫，
5: 年龄：
9: 12岁、
10: 60岁、80岁。
5: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C。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不管是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呢，都比较喜欢去刷碎啊，且又用。哎，但是呢，我们一些安全知识啊，不容忽视。因为5到9岁呢，小朋友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呢也是比较的大，尤其呢是居住在像河湖啊、水渠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小朋友，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的自信，更喜欢去野外水域游泳去玩水，那么溺水事故呢也是往往猝不及防。学会识别一些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来说一说溺水危险藏在哪些地方啊？就比如说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低龄小朋友，大多呢就容易，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脸盆、水缸，还有浴盆里。那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像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等等，那还是要多加的进行一个警惕。那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一些防护栏，也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有一些水草，还有一些泥沙啊，难以察觉，里面有一些暗流，有些水渠哈、看起来还比较的平静，但是像一些渠道的一些狭窄，还有边坡的一些陡峭啊，一旦失足滑落哈、就非常非常很难去爬上岸。好，包括呢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那即使会游泳，那野外的水域的水温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些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啊，以及呢像这个水草哈缠到肢体等等，然后呼叫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然后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提醒他们远离，千万不要结伴冒险。那还有溺水危险行为有哪些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第二呢，就是往往没有一些救生员，没有救生的设备，不熟悉水域、水流或者说是水下的一些障碍物，而且呢就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玩水或者说是去游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在一些岸边啊、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啊，做一些跳水呀、做一些打闹啊、做一些憋气潜水等危险的行为，同样呢也是非常的危险。不同场所玩水哈、还是有一些安全的规则的，比如说你要去游泳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

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看清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玩，那么自觉的去遵守游泳的规则，不在水中打闹，不在池边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也不能在水中吃东西哈。如果说你感觉到凉，就是寒冷、疲倦、不舒服，那立刻上岸，并且告诉给大人。那下水前呢，还是要做好一些热身的活动。那空腹或者说是刚吃完饭，就不要马上的游泳。那如果说是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海滨啊浴场的时候，要遵守哈一些规则。那我们特别的注意哈，只要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啊，比如说涨潮啊、退潮的时候，水情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不宜下水。那海里的环境和游泳完全不同，那和这个泳池是不同的，就是海里的环境和泳池呢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像一些海浪、暗流、水温变化啊。即使呢你在这个泳池游得很好，那么在海边呢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的是救生衣，更要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了。就如果说你要穿救生衣的话，一定要选择哈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的救生衣。那如果说我们是坐船游玩的时候，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你会不会游泳，都必须全程的规范的穿戴救生衣，而不能在这个船上去打闹哈，突然跳起来或者说是来回跑动。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哎，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生菜你们喜欢吃生的还是熟的呢？有朋友跟我说，当然吃生的了，生菜当然吃生的了哈。哎，但是呢，有朋友说啊，这个生菜不能生吃，会感染寄生虫。那其实呢，这种说法哈、过于夸大了。生菜，尤其是结球生菜哈、它的这个叶片呢是比较的紧密的，好，容易比如说残留一些泥土啊、虫卵啊，或者说是小型的寄生虫啊。如果说没有清洗干净生吃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哎，但是现代呢，农业发展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哎，比如说灌溉用水呢，它会经过净化，还有有机肥呢，在使用前呢，也需要

0: 那我们该如何健康的去享受这个生菜哈？第一个呢，就是正规的大型超市、知名的农产品专卖店，以及呢良好信誉的农产品品牌，通常呢都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筛选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那么这些商家的话，不仅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各种的质量认证和安全检测报告，还会定期的对产品呢进行抽检，确保上架销售的产品呢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然后呢就是彻底清洗，也是确保生菜安全使用的核心环节，是切断潜在寄生虫传播途径的关键步骤。那么正确的清洗方式不仅能够就是去除生菜表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泥土灰尘等肉眼可见的污染物，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的清除微观的病原微生物，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虫卵。那我们在吃之前用流动的水冲洗掉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将这个生菜泡在清水10到15分钟。泡的时候可以轻轻的去揉搓一下生菜的叶片，确保像这个叶片缝隙也能被清洗到。最后呢，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再彻底的冲洗干净，并且沥干多余的水分了。那么对于家中有免疫力相对来说低下的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朋友、孕妈妈，或者说是婴幼儿，或者患有慢性病患者的免疫力功能受损的家庭成员，可以考虑就是焯水的方式进一步的提高安全性。那么焯水呢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杀菌的方法，操作呢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不是很复杂。将这个清洗干净的生菜放在沸水当中焯到10到20秒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间的话，足以杀灭绝大多数的一些病原微生物。那么同时呢，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生菜的营养成分和爽脆的一个口感。焯水以后要立刻用冷水冲洗，防止余热继续作用导致过度的软化。生菜的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的需要生食的蔬菜，比如说番茄，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萝卜等这些常见的生食蔬菜，我们还是要遵循刚刚说的一个清洗和处理原则。然后不同类型的蔬菜由于它的形态和表面的一些特征的差异，在清洗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些不同的技巧。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像胡萝卜、土豆，由于表面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蔬菜刷进行一个刷洗，或者说是清洗以后你去皮来吃。比如说像这个花菜之类的哈，因为像这些风行呢它比较的多哈，它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那这些蔬菜的话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些泡或者说是更仔细的清洗，必要的时候的话呢可以把它掰成小块来进行一个分别的处理。那最后呢，在制作生食的生菜的时候要勤洗手，注意和生肉类的食材分开，防止交叉感染。总之呢，像这个生菜哈，像生食生菜的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可怕哈，只要我们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并且采取规范的清洁和食用方式，就能安心的享受哈生菜带来的美味和健康。

那同时呢，面对各类的食品安全的信息哈，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哈，不轻信谣言，学会辨别，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啦。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要看图36度。
1: 姓名都
2: 阿拉海
3: 猫猫，
1: 年龄
3: 6岁，
4: 60岁，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
5: 清零清零，
6: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现在呢也是吃荔枝的时候哈，剥开薄薄的红壳，果肉晶莹，汁水充沛哈。像肥子小啊，桂味儿啊，哎，光是这个名字哈，就足以让人心动。但是呢，这个荔枝好吃也有很多疑问，哎，到底哪一种更甜呢？回到家以后怎么保存才不太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会口干塞枣，而且呢牙齿还有点肿，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荔枝到底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哈，它的总糖高达每100克有15.2克，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每100克呢有6.2克，荔枝的糖含量啊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那么同时呢也比其他的夏季的水果都要高。好，你比如说这个梨子哈，还有这个芒果、樱桃、菠萝、苹果、桃子、哈密瓜、西瓜、草莓等等哈，这个荔枝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嘞。哎，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高糖的水果，然后高果糖的水果哈。那荔枝呢属于高果糖的水果，果糖含量呢为每100克有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的水果都要高。然后一次性摄入过多的果糖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呢尤其是不利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部位呢大约为70%，那么去壳去核的果肉约18克。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荔枝了哈，否则呢这个糖摄入量呢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惊人。那如果说荔枝吃多了以后，你就可能会出现哎这个口干塞枣啊，喉咙根不舒服呀，牙龈有点肿痛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哈。首先呢，这个高糖刺激口腔的黏膜，还有呢就是糖分促进微生物的滋生。就你如果说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的话，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残留的糖分，它会促进微生物的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哈。哎，表现为就是牙龈红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荔枝病哈，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啊，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就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呐、面色苍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注意一下。哎，比如说像小朋友，他属于高发群体哈，肝糖原粗北少，哎，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呐，啊，以及呢你吃了没有成熟或者说是半成熟的荔枝的人，哎，都有可能会出现哈。那说到底，这个荔枝怎么吃更加的健康呢？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水果200到350克，荔枝虽然说好吃，但是含糖量不低，吃的时候控制好量，也不要让它就承包了一天的水果的分量，我们还是要给其他的水果有一些空隙。那说了不同的人群吃多少颗荔枝比较的合适呢？哎，就比如说健康成年人哈，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然后吃荔枝当天，像榴莲、苹果、芒果、菠萝还有香蕉等高糖水果少吃一点。 然后小朋友的话不要空腹吃，家长在旁监督啊，避免果核被呛到。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00，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00，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少量平常最好不吃。4到5岁的话，5克左右；6到10岁的话，8到10颗；然后11到17岁的话，10到15颗。那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哈，控制在100克以内，约6颗。大一些的要更少哈，建议安排在两餐之间来使用。然后减脂或者说是控制体重的人群的话，建议不超过10颗，每100克的荔枝热量约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消心脏胖。老年人群的话，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者说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一次不要超过5颗。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啊，我们在买荔枝的时候，不能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还是要看一看啊，这个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果柄的状态、手感和气味等等。比如说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大多数呢是呈鲜红色的，也有红绿相间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表皮呢明显是褐色黑色，多半不新鲜。然后看果皮哈，就果壳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然后龟裂片较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呢会更好一些。再来说一说看这个果柄啊，选择果柄鲜绿的啊，新鲜的绿色的，或者说是褐色无发黑的，然后没有干枯萎缩的，哎，我们要看一看哈。最后呢就是去捏一捏了，轻轻的去捏一捏，选择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水分呢比较的足，新鲜，还就是闻下这个气味。嗯，正常这个荔枝哈，新鲜的荔枝呢它是那种清香味哈，清香味。如果说你闻到有酸味儿，还有这个酒味儿以及霉味儿，那就不建议购买了。然后荔枝很难保鲜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摘下来以后，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呢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这个荔枝呢不太容易保存哈，那具体怎么办？首先呢我们就是挑坏果哈，先挑出变质的破损的坏果，然后简单的清洁，就是太脏的可以简单的清洗一下，沥干或者说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好，然后呢不要裸露放在冰箱，就是裸放冰箱哈，容易失水或者说是氧化变黑，我们可以用透气的厨房纸或者说是草纸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啊，也可以透气保鲜盒，然后你冷藏保存也是可以的，就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到4到8摄氏度。当然还有一个小贴士哈，建议尽快的把它给吃完，口感和风味会更加一些。如果说你确实需要长期的保存，建议挑选并且处理干净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虽然说不能保持荔枝的鲜荔枝的脆嫩感吧，哎，但是呢可以保留甜味并且赋予那种冰沙感，哎，适合做夏天的一些小零食或者说是饮品，平替冰淇淋。好，如果说你想要解冻后再吃，需要提前2到3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说是微波解冻，它会破坏细胞的结构，果肉出水，然后这个软烂比较难吃了。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很多人就觉得呀，吃菜和吃水果的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水果，还有人哈干脆来就弄些他自个儿各种维生素啊这些来全部靠顶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呢？首先呢可能大家呢会存在一些误区，就是不爱吃菜用水果代替，用果汁来代替水果或者说是用这些膳食补充剂来代替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不科学的。第一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代替的，像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叶还有茎啊花呀果实品种更加的丰富，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然后一般呢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呢深色的蔬菜哈，就是绿叶菜更是维持我们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而水果的水分多，糖分相对来说也是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的来源。另外呢水果还含有一些有机酸呐 等等哈，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然后蔬菜水果都吃才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然后在现实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硬去嚼哈，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就比如说把这个蔬菜剁碎了放在包子里面饺子里面，或者说是鸡蛋饼还有肉丸里面，这样的话既能保留一些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齿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呢把这个蔬菜煮烂弄成这个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这个菜渣给丢掉了。另外呢就是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这个水果哈，就是你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这水果。你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丢掉了，一杯这个橙汁儿糖含量呢也不低，大约呢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差不了多少了。长此以往的话会增加这个肥胖啊，会痛风的一个风险啊。另外呢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掉，更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然后比如说你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还可以促进分泌唾液。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每天的蔬菜呢最好能够达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还有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的话每天吃到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蓝莓。那再来说一说有很多朋友哈，就是不太清楚这个全谷物到底是什么呢，它跟那个精白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河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 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面比到底好在哪里？日常我们该怎么挑、怎么吃哈、才比较的好呢？那全谷物呢，其实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啊，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像谷皮还有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哈，我们吃到的这个精白米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胚乳。然后常见的全谷物哈，包括像糙米呀、燕麦米呀、全麦粉呐、玉米啊、荞麦啊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像一些即食的燕麦片啊，如果说只是压片哈，就是压扁了，它的这个谷皮保留下来呢，那还是全谷物。哎，那些把这个谷皮去掉了、加了糖或者说是奶精的所谓的营养麦片，可不是全谷物了。我们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是因为哈，像这个谷皮和这个胚芽当中包含了谷物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然后就是碾磨后的精白米面，它的谷皮和胚芽去掉了，所以它的60%-80%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都被去掉，然后膳食纤维呢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这些被丢掉的物质正是我们人体比较容易缺乏的一些物质哈。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重点要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第一项啊，有一些呢是包装上写了全麦面包啊，或者说是谷物饼干的，但如果说配料表上第一项是小麦粉，后面呢就加了一些麸皮，这个不是全谷物哈。真正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第一项必须是全麦粉。另外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糙米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把这个主食换成了糙米，但是口感确实还有点粗糙，而且吃完了以后肚子有点胀气哈，所以没多久就放弃了。不过呢，我们可以搭着吃嘛，就比如说把1/3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说是燕麦米，或者说是加一点杂粮杂豆，哎，一起来煮饭。你也可以把这个全麦粉和小麦粉各一半混合着蒸成馒头，这样既改善了口感，吃起来呢比较的不那么粗糙，还能减轻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压力。然后对于这些已经超重或者说是血糖偏高的人群，如果说没有特别的饮食的禁忌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比如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哈，我们也是建立哈，就是鼓励大家从少量煮的软烂开始进行一个尝试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展。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过烧死邻家的魂魄，饮食和酒精混浊，堵住了喉咙，街角的暴动碰撞过人潮汹涌，他的名字太过轻薄，被轻易淹没。春天堆起霓虹，写下清音发臭，碎邻家的皮肉，敲诈打齿相同，一把清净骨头，那勾起一场火，他死得太无聊。

越到走不见，一两声悲鸣算住进浪漫人间，回来都是声嘶力竭，交情道道歉，杯底一直香烟，昙花一张笑脸，用不同的价钱买一样的杯件，谁用一杯红酒说是为他吊唁，祝他死得光鲜，不必活着睡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和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关心关爱劳动群众，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劳动者的困难诉求，强化维权服务保障，鼓励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主动投身热爱资阳、宣传资阳、建设资阳的生动实践。要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关心关爱青年成长，完善青年创业就业、住房安居等举措，积极为青年建功立业搭建平台，分类施策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管理服务工作，更好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指出，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举一反三、防微杜渐，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构建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持问题导向整治完章顾及，引导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年来，资阳聚焦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特色，把知识产权赋能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发展，用硬核举措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持续擦亮优化营商环境金名片。
4: 资阳创新推出质量加知识产权双轮驱动融资增信体系，试点推行专利执行险等金融产品，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金融生态，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越来越多企业凭借专利证书拿到真金白银，解决了发展的燃眉之急。针对研发与市场两张皮难题，资阳创新设立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连续5年每年投入1500万元专项资金，定向支持口腔药械领域研发与成果转化，依托双向接榜挂帅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与科研院所成果，破解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的难题。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在研发高端坐式 CBCT 设备时遭遇技术瓶颈，通过接榜挂帅机制成功对接华西口腔医院团队，联合攻克临床应用难题，目前第一代设备即将上市，第二代高精度产品同步研发，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衔接。公司还通过专利质押成功融资300万元。2025年，46家中国牙骨企业通过园区易贷获得1.5亿元贷款。
5: 资阳市市委市政府对于这个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了很多的帮助。第一是那个近期有市场局出面帮我们成立了中国牙骨知识产权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呢，牙骨的企业可以抱团取暖。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利用我们的知识产权做一些抵押融资贷款，我们乃康也享受了这个福利。
4: 近年来，资阳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组建由企业、 高校、金融机构等组成的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合体，搭建专题专利数据库，精准推送技术信息近300项，促成产学研合作15项，从专利变现到技术落地，从高校服务到生态集聚，资阳用知识产权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让知产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5: 今年我们推出了知之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主动走访、驻点服务、靶向推送、专业团队支撑等举措，助力全市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风控，全力打造资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杆名片，赋能产业创新升级。
1: 5月29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9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1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服务中心凝聚人心，把广大政协委员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来。要紧紧围绕全市“十五五”规划的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任务，结合资阳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政协智慧，助力规划高质量落地落实。要加强学习教育，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履职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有为才有位的用人导向，用好干部评价表，以实干实际论英雄。要坚持抓好政协干部和政协委员的廉洁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以严实作风提升政协工作质效，树立政协良好形象。要广泛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小微协商活动，抓实社情民意工作，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A 事项。
1: 5月29号，红领巾爱祖国资阳市暨雁江区2026年分批入队仪式在幸福博文学校举行。96名少年儿童在星星火炬的指引下，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开启成长新征程。仪式上，学校相关负责人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高年级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一抹抹鲜红映照稚嫩脸庞，将红色使命与少年荣光传递给每一位新队员。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们高举右拳，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饱含着新时代少年的赤诚初心与责任担当。仪式结束后，还同步开展了6.1游园活动，通过红色游戏、红色知识问答等方式点亮少年初心，进一步强化了少先队员的组织归属感与责任担当。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健出席活动并讲话。5月28号，南充市委宣传部考察组一行到资阳考察媒体融合改革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参加。在资阳融媒体中心，调研组先后参观了演播大厅、新闻演播室、新闻采编、群众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详细了解了组织架构建设、内容生产、平台运营和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考察组一致认为，资阳在推进媒体融合改革发展中取得了较好成效，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总结实践经验，共同探索主流媒体系统化变革路径，推动宣传工作取得新成效。5月28号，2026年英配及英辅食品科普基层型四川站活动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一级巡视员陈建、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翔、副市长张建红出席活动。现场，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工作人员讲解了婴幼儿配方食品和辅助食品的科学知识。资阳市婴幼儿食品经营者代表发出科学推荐、诚信经营、健康同行倡议。近年来，资阳不断健全责任体系，强化风险防控，提升治理效能，全市食品安全满意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消费者满意度稳居全省前列。
2: 近日，资阳市政协首批打造的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和声委员剧场的首场活动，鼠疫育新苗，文史润少年2026年传统文化进社区公益活动在雁中社区可以观戏剧仓举行。活动由市文广旅局、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市政协地联委主办，由市文化馆承办。来自雁江区第一小学的65名学生和市政协领导，以及市政协有关委市、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市政协委员、社区居民代表，在资阳人家门口体验了一场原汁原味的川剧盛宴，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长嘴壶茶艺表演率先登场，茶艺师手持1米多长的铜壶翻转腾挪，滚烫的开水精准注入盖碗，滴水不溅。紧接着，川剧绝技皮筋滚灯、变脸吐火等陆续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上，主持人还邀请孩子们上台，穿上精美的川剧戏服，在演员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川剧招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按照省政协关于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新工作空间的部署，资阳市政协今年打造了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在可以观戏剧仓设立了和声委员剧场，这不仅是表演空间，更是委员联系群众服务为民的窗口，通过平台优质文化资源得以走进基层，贴近青少年，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沉下去。
3: 眼下进入小麦成熟收获的关键时期，由于近期天气多变，降雨频繁，乐至县盛池镇小麦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开展收割作业，确保今年小麦抢出好收成。
4: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盛池镇5家祠村，
5: 在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鸡声隆隆，收割、脱粒、清杂、装车，整个流程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从收割机管道中倾泻而出。 小麦种植大户黎丕明站在运输车上，脸上挂满了笑容。
0: 我们今天在省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2: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近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

0: 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 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觉得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 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谷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

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鼠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无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
在商代，蜀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

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黍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黍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黍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黍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晓正》明确记载了种黍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黍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黍而食之，更是把黍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耒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20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吾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黍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黍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黍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黍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2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黍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

学了黍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它对黍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黍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黍、稻尾黍、秀城赤黍、马革大黑黍、半夏黍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黍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黍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合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
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作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作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粒，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况，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彩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1: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1: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就心依着你，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2: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3: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4: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3: 哎呀，马姨妈，啥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5: 嘿，我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4: 哎，对着来，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摸舅姐就喝西北风了。
6: 肖少，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7: 啊，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6: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7: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6: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7: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8: 来了！
9: 哎呀，林教授吧！哎，我叫马宝贵，哎呀，是海水村的支部书记。
7: 哎呦，马支书，你好啊！
9: 你好，你好，
7: 这是我的助手小刘。
9: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咋就一辆小车？大车掉队啊！
9: 啊，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7: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9: 好，来，
10: 我这啥东西？
3: 哎，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还得喝西北风。
9: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赖子。
7: 没事没事，小马。

0: 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1: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了？
2: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哎呀，
3: 空扎着两个手来扶贫来，骗人嘞。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菌草助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5: 快了，快了，快了！
6: 干完了，干完了！
7: 小草，小草，来来来，坐下坐下。哎，
8: 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咦呀，
3: 那是锅沿上走高跷，
9: 耍玄学嘞！
10: 上草还没见过呀。
3: 别说你了，二来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过。
8: 真是，这叔说了，一个棚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2: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3: 这二来子，你也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1: 哎，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1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3: 哎，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1: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0: 对，
1: 能种菇，这是科学。
2: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的。
1: 是啊，是啊，
8: 教授，哎哎，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哎，
0: 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1: 哎呀，看看，人家林教授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哎，我跟着你种，谁想种，现在就报名。哎呀，你不
12: 这，你先动，哎呀，看看人家，
1: 咋的嘛？能成？都不动弹呀？
2: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1: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哎，不是，
0: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13: 谁像？
14: 不愿意吗？
13: 谁像？
0: 对，对，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8: 林教授，我报名。
2: 哎，小草，
3: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8: 满意吗？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2: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全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1: 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

0: 刘老师，咋回事嘛？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死了？哎呦，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急，
1: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这是我赔死呢。哎呀，
2: 二赖子，说啥呢？
3: 林教授，
2: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咱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0: 可支书这……
2: 从数据上看，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0: 啊，
1: 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0: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1: 你看看这，
2: 就是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4: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0: 林教授，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1: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0: 看你的啦。
1: 等人呢？
5: 哎，等香草呢吧？哈，种菇都赔钱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2: 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6: 哎哎哎，来
5: 林教授，
4: 走进去看看。
2: 哎，
4: 小刘，啊，测量。
2: 好。
1: 哎，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4: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2: 哦。教授，测量结果
4: 好。啊，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
2: 哦，
4: 会影响出菇率啊。
2: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4: 哎，马支书，
2: 哎，
4: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2: 哎，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4: 哦。哎，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2: 嗯，
4: 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
2: 啊，
4: 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2: 哦，那咱明天就开干。
4: 啊，
2: 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5: 啊，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嘞。
1: 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2: 二小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
1: 哦，
2: 教授不放心。
1: 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没事？
4: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哎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4: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
2: 啊，
4: 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1: 住菇棚？
4: 哎，
1: 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2: 哎，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1: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4: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哎，你想。就得听我的。
1: 咋不行啊，林教授，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4: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1: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2: 马哥，不用了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去给我们定了纪律。
1: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4: 啊。小马，
1: 教授，这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4: 快来看，
1: 哎，来，啥呀？
4: 白白的，这个，
1: 这个是，
4: 啊，双胞菇，
2: 出菇了。
1: 哎呦，真心疼啊，就是太小了。
4: 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年后，捷报传来，马尔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哦，5:30，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支书，
2: 林教授，
0: 马支书，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李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林
5: 教授，
6: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7: 就是这事，
8: 林教授，就是啊，林教授，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9: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10: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1: 李教授，这是我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儿，带上路上吃。
4: 李教授，这是我老的油饼，李教授你带着路上吃。
12: 拿上，
9: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3: 是啊，李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你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11: 是
3: 啊，
1: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0: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八仙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我喜欢。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下，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

0: 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4: 战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4: 什么
1: 都怪我。

0: 哎，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
1: 啊。
0: 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1: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0: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9: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0: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9: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1: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9: 记者了解到， 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2: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9: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3: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4: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0: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6: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 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17: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1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5: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7: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6: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5: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7: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 2.98 万亩小麦受灾。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0: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536.19万亩，参保面积是345.6万亩，参保率64.4%。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8: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9: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20: 没有。
21: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20: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8: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21: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20: 没有。
21: 你也没买啊？
20: 没有。
21: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20: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不明白。后来我们大队通知了。
21: 你后悔吗？今年？
20: 那肯定后悔啊。
18: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

0: 胡桂平说，
1: 小米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2: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0: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3: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4: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4: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售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5: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5: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6: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7: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8: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 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7: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电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倍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骨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14: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17: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15: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18: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5: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9: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割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1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 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时候就收掉了。一期这五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15: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
21: 可以找，把它陷到哪个像工厂要解决的，这都可以给我们提。
23: 江苏的，
15: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24: 今天是第四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搁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给他们一路来了。
15: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1: 为了提升麦克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5: 选板材要环保，
2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0: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7: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7: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3: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
7: 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八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七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五折的惠民措施。
3: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8: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0: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9: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0: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

0: 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合并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酮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0: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0: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治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0: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合并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0: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5: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

0: 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0: 从2026年四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6: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
5: 对
6: 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

0: 多了哈。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幅员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1: 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幅员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0: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3: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4: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唐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大 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2: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8: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2: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8: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2: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8: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在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啊，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啊，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 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一百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一百公里或者是九十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七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一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3: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
2: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三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两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三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这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3: 嗯，
2: 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3: 产品，
2: 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3: 那对，
2: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3: 嗯，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2: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这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 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再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3: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还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医健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3: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2: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啊，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3: 对，
2: 就是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3: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2: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的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 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3: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十五号的四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七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2: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二十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哎，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二十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3: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2: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二十三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驻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七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六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 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二十号乘组先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回家。
3: 嗯，
2: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二十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二十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二十一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二十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五飞在内的神舟二十一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3: 对，我们也期待哈。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2: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试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3: 对，
2: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让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3: 嗯，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二十三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在神二十一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

0: 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1: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20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22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时间

0: 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自固流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这样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升空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之手。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之手到无人之手，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 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 Y 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
3: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

0: 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下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3: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呢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2: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3: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了。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 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2: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

0: 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1: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0: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1: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去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芯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柱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

0: 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3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7: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比较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7: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7: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6: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7: 训练出来了。
6: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7: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5: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 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7: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2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2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2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5: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

0: 到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它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前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 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0: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 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举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

0: 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1: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6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2: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0: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 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2: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1: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2: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 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2: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1: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2: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0: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 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

0: 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势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 海涛觉得呢？
0: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

0: 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1: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演给苍天。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报告！
1: 梁鸿朝才高桥高桥。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

0: 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循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6: 假如我是一只鸟，

0: 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2: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2: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1: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3: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

0: 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
1: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2: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0: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铭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引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

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

草磨得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

0: 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清娥说：“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戏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呢。”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清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苟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清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化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化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化。易清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 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咧，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
3: 师父你好看着嘞。
4: 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三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搪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纵了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中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狗存中，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狗老师准备戏。狗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狗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易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狗存中，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 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狗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儿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三年她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狗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她终于撑不住

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院终于演完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徽是国家的象征，在中华大地上，从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城楼，到矗立在边境的国门，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到农家院里的庭审现场，都闪耀着它的光芒。坐落于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珍藏了一枚直径两米、高2.4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其主要材质为铝铜合金。无论尺寸、材质还是工艺，这枚国徽都与当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一模一样。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这种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木质国徽，经过风吹雨打制裁后，很容易褪色变形，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出金属国徽，将其替换下来。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国徽铸造的关键在造型和浇铸两道工序。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还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设备简陋，工具落后，由于厂内的砂型质量达不到标准，最初的模型图案模糊，骨髓的力不鼓，芒不显。铸造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上百次筛选，选出了2种天然砂子，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在第一次试浇铸后，却出现了局部缩形、凹陷等问题。因为国徽的质地为铝铜合金，二者熔点相差较大，浇铸的火候很难掌握。为了找到解决方法，铸造团队集思广益，没有化铝罐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机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炼成火眼金睛，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最终采用土办法，用水不停浇淋国徽铸件，使之加速冷却，铸件局部缩形凹陷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51年5月1日，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氛围中，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这枚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直至1970年才光荣退役。2012年，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前，馆方邀请当年铸造团队的老工人亲自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尺寸和工艺，复制了我们眼前的这枚国徽，以此铭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熠熠闪光的国徽，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也见证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时代，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一项项科技成就呈现迭出，这是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们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们用执着专注书写的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新篇章。

是按1:42的比例等比缩小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的模型。装置的原型高30米，直径28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

这个充满科幻感的科学装置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英文简称 ITER。 因为模拟的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故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开发出新的能源是目前全人类共同的需求，而聚变能源就是一种资源无限、不污染环境、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理想能源。让这种理想能源早日被人类服务，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初衷。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划。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是我国目前以平等成员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跻身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意义。在人造太阳的建造阶段，中方承担的采购包制造任务涵盖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中绝大部分关键部件。中方不仅按时保质保量地推进自身承担的制造任务，而且积极参与 ITER 项目治理，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方还积极主动解决 ITER 项目面临的挑战困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力量，承接其他成员方的采购包制造任务，并成功竞标 ITER 主机安装任务，充分彰显了大国实力与担当。在参与造太阳的近20年中，中国始终获得 ITER 总部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科学无国界，创新无止境。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彰显了我国对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西游记有一句主旋律一般反复出现的话语，就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六耳猕猴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魔头就是自己的二心，或者叫心魔。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说到二心，自然就涉及到本心或者初心。悟空跟随唐僧取经的本心或初心是什么？这就要上溯到他向观世音菩萨求救时所说的那番话了。当时呢，悟空在五行山下已经被压了500多年，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观音出现了，在聊天当中呢，观音菩萨说出了如来的取经大业，以及自己正在为唐僧寻找护法的使命。悟空当时就请求观音菩萨解救，菩萨就说啊，你这厮罪业迷身，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声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只挑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哎，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其出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加持，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而后悟空就在五行山下等待，终于等到了唐僧的出现。唐僧出现后啊，悟空把前因后果向唐僧讲了，请求将自己解救出来，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啊，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往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寄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日后成个正果。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悟空果真完全遵从了自己的初心或本心了吗？没有。一方面他确确实实在保唐僧取经，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那一颗不尽切合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这个妄心呢，再详细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这颗凶妄之心是和他的妖魔出身联系在一起的。他当年是妖怪，伤生害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呀。 但既然与唐僧做徒弟，入了沙门就要遵从沙门的律条。可实际上，悟空入空门不久就打死了六个拦路抢劫的盗匪，与唐僧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三打白骨精事件之后，他被逐出取经队伍，回到花果山，听说花果山的群猴遭受猎户的荼毒，更是做起法来杀死了上千的猎户。第二呢，这个妄心指的是鄙视唐僧自高自大的狂妄之心。当初悟空刚刚跟着唐僧，在内心深处当然是充满感谢的，但是随着接触的日子久了，作为肉身凡胎的和尚，唐僧的种种软弱无能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悟空还不懂得欣赏唐僧作为高僧的虔诚和博学，不懂得敬佩唐僧在种种恐惧和诱惑之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定力。他以法力为标准，认定了唐僧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而一颗狂妄之心也就肆无忌惮地渐渐滋长起来。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面对唐僧再三不要杀生的叮嘱，悟空呢，他不但不听，反而将30多个强盗全部杀死，又特别是把杨老汉儿子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他的狂妄悖乱应当说是嚣张到了极点。正是这些，或者因为出身带来的惯性力量，或者是出于自高自大而升起的狂妄，使得孙悟空跟唐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唐僧把多少年来舍不得多念的紧箍咒念了个痛快，唐僧见了更不答话，兜住马激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20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陷在肉里有1寸深浅。二呢，是坚决的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当悟空说出我是有出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唐僧甚至表示只要你肯滚蛋，我去不去西天无所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实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吃了些我幼念真言，这番绝不住口，把你脑浆子都勒出来了。唐僧的两项举措呀，给悟空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身体的极度疼痛，特别是这疼痛还在脑袋上啊，恐怕还造成了一时的恍惚。第二是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眼看着取经路段，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肉体精神这双重的痛苦，最终逼出了两个美猴王。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减肥成功如何防止体重反弹。
3: 比起减重期间的克制，更难的是达到目标之后的维持，很多人就在这里栽了跟头。好不容易达到了减重目标，一下松懈下来，结果反弹来得又快又猛。面对如此关键的时刻，唐莹如何让自己保持警惕呢？
4: 坚持，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哦，这两张图一对比起来，真的是感触颇深哈。
6: 现在已经减到我的就是目标体重，所以我就是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壁纸，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吃回去，然后再反弹回去。我希望维持住现在就是美好的自己，然后去过之后的人生。
4: 哎，那你以前也曾经减肥过吗？
6: 减肥过。
4: 上一次减肥有反弹吗？
6: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190斤、哦，然后我减了80斤，是110斤，
4: 也很棒。
6: 减肥完了以后就完了，也没有说去坚持去维持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又放开了吃，又给自己吃了266斤。
4: 从190到266，你反而是减完之后又反弹，然后又增重了76斤。所以反弹也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难以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
7: 其实有过这种反弹经历的人会对减肥不能说恐惧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有点害怕了。
6: 是的，
7: 我反弹过一次，就是我跟他经历也差不多，也是25、26岁的时候，我是从260减了50斤，后续的运动什么也都挺规律的，但是好像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天多一口，一天多一口，就这么2天3天3天4天，2年多的时间就回到260了，可是并没有结束，又用了2、3年的时间，我就从260一直到290了，
4: 长了30斤啊。
7: 对，就经过这一次之后吧，我就真的觉得对减肥这种事儿
4: 灰心丧气的哈。
7: 对，再想想当时那么苦，天天就吃的很简单，能走道就不会坐公交，不会打车什么的，完后来又长回来，对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是特别大的。
4: 那我们再减一次，然后这一次争取咱就不反弹了。
7: 就不敢了。
4: 怎么会不敢呢？
7: 减肥成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牛，意志力很强，你很成功。但是
6: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第二次坚持这个减重的这个状态。
7: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到我瘦下来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持。
4: 是啊，陈医生，其实我们觉得在减肥的道路上要比减肥更难的就是减完之后它又反弹，而且又加重了。
8: 对对对。
4: 它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呢？
8: 体重反弹啊，确实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是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苦哈哈的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只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月就完全弹回去，甚至比原来弹的还更多，这样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他是卯足了勇气，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去改变自己，
4: 真的，
8: 但是发现不但没改变，还回到了更差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我别再努力了。大约只有20%的人在减重后能够真正的维持住自己的体重，80%的人基本上都反弹，甚至30%的人是反弹回原点和更高的这个程度。
4: 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弹、
8: 人们就去研究，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肯定是这人懒，肯定是这人馋，肯定是这个人的行为不好，但是近几年研究它是有生理性的因素的，因为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啊， 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它肯定得少吃。少吃之后，身体确实短期内服从你的安排了，但是它的代谢水平急剧下降。等到减完了，我减得挺好，这个时候一停，你的代谢还是低的，但是你吃的是多的，很快就弹回来。这就是生理因素。第二个呢，人们发现胖啊，它是脂肪的一个变化，它体内的炎症反应发生了很多的调整，减完重之后，这个炎症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一旦你有外界的促进炎症的这些因素一旦吃进去，它又容易长胖。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生理问题。
5: 那究竟怎么样减反弹就不会那么轻易发生？
8: 体重反弹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能够帮助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行为的改变。你要防止反弹，每天称体重啊。因为你不能说等到过完节突然发现自己长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了。每天称是一个防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准备另外一个秤，即使在外面出去吃，如果身边有一个小的食物秤，大约知道自己吃多少，不至于吃多。如果时间长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减肥者，你的眼就是尺，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哎，吃的这一口饭大约有多少能量。

0: 让自己加个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管理，持久的进行一个体重的看护，你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反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唐莹，就是你减到了120斤左右的时候，那维持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反弹过？
2: 我用1年半的时间减到120，现在一直在维持，现在目前没有反弹，基本上是在120上下浮动。
1: 你觉得目前比较影响你维持体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吗？
2: 现在不掉秤了，所以就是可能掉秤的快乐去减少了。有的时候看身边的小伙伴去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食品的话，可能还会嘴馋，因为我还会有身体的记忆去想吃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吃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沮丧。
0: 我们在体重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减重并不仅仅只是减的是重量，而是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别说是你用饮食运动去减重，打了针做了手术体重下来，如果你不改变生活还会弹回去。体重管理它一定是一个长效的终生的一个行为的改变，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沮丧，因为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如果你持续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代谢环境5年以上，似乎人体能找到一个新的代谢途径
1: 哦，
0: 它就能够适应它新的代谢，你的代谢率是能可以提高的，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反弹回去，真的就能够守得住你的战果了。
1: 回到刚才唐莹出现的那张减肥壁纸上，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给他画一个具象的形象，然后就始终朝着那个美好的形象不断地去前进。
0: 唐莹女士让我能感觉到一个良好的能够持久执行力的一个胖友，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
1: 这是榜样的力量。
0: 对，他肌肉竟然比我还发达。示范效应永远是减肥者的最好的激励。
2: 完成了140斤的减重，自己非常的棒，克服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去突破它。想对胖友们说，请一起加油。
0: 前人已经走成功过，你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成功。
1: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远。加油，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你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
7: 新闻聚焦，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安全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反潜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德国和荷兰宣布将派遣一支军团接管北约驻波罗的海部队的指挥任务，以应对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可能。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播出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 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扎实开展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怡、刘宇轩、葛亚辉的报道。
9: 天亮号计时起飞。
7: 初夏时节，空军某基地的飞机跑道上，数架歼16战机整齐列阵，呼啸升空。他们与数百公里之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了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空军航空兵某旅富强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场要素齐全、联动紧密的合同战术训练，涉及多个环节配合，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精准统筹、一体谋划。今年以来，他所在的空军某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备战打仗任务紧密结合，党委机关聚焦基层练兵需求，抓紧抓实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立起了统揽全局、领战抓训的鲜明导向。
10: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得越充分，就越能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全面过硬的政绩。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承训单位，我们针对战法配合、指挥衔接还不够紧密的问题，和兄弟单位成立联合党委，牵头组织领导骨干、工厂院所开展经常性面对面交流，力求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7: 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才能在根子上解决练兵备战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党委班子成员常态出现在训练一线，记事本上逐条记录着矛盾问题，复盘讲评时直面痛点，交锋激烈。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标介绍说，在一次训练中，党委领导敏锐察觉到部分机关科室专业分工过细，彼此信息不畅，存有壁垒。于是，在上级指导下，他们开始积极推进机关业务科室进行深度融合。
10: 我们建立了一些联合办公、交换培养的机制，来打破专业上的壁垒，来提高效率。这样就能更好地分解能力指标，为每名飞行员量身设计能力生成路径，更加科学制定飞行训练计划，针对性打造贴近实战的训练场景。
7: 在打破各机关科室业务壁垒的同时，空军某基地党委更加注重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访中，记者发现，基地各级机关的角色正在从管理者转变为响应者，训练安排不再是单向的安排，而是结合官兵急需进行动态调整。空军航空兵某旅顾晨玉：
11: 我们飞行员跟我们的机关直接建立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不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基层的一些主观去跟他们沟通了，减少了一个壁垒，这就能够让机关跟基层更好的紧密的融合，帮助我们去进行飞行训练的一些更有力的指导。
7: 习主席在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指出，要统筹航空兵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部队发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随着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空军某基地官兵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深挖各兵种单位在训练逻辑、指挥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不断深入的合同战术训练，让彼此真正融合。空军航空兵某旅吴启明：
1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道的一个模拟训练室，他们沟通配合的方式啊，包括人员的分工啊，而这些不同来说，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于我们以后相互的一个配合，甚至是说对抗这一类，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思路，甚至是可以直接应用到战术战法上面去。
7: 从党

0: 空军某基地党委始终将战斗力作为衡量政绩观的关键核心标志，确保各项决策不脱离备战靶心，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凝聚起官兵攻坚克难、强军胜战的奋斗热情和坚定信心。
1: 空军某基地王恒甲，我们将以胜战标准锚定政绩坐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丰富兵力资源池和任务场景库，在联合体系中磨合战术战法，让出动兵力更加适配任务需求，协同配合更加适应战场态势变化，
2: 让实实在在的政绩刻在官兵心坎里，落在战场打赢中。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文章中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官兵最期盼的是真整改严整治。学习教育启动之初， 习主席先明指出，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文章指出， 学的深不深，查的实不实，说到底要靠整改整治成效来检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拿出彻究彻改的狠劲韧劲，切实在整改整治上下真功见实效，才能真正做到洗目立信、兑现承诺，立起党员干部的好样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如果搞纸面整改、虚假整改，不仅影响党委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形象威信，甚至还会影响阻碍部队高质量发展。
0: 文章指出，整改整治下真功见实效，贵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 不等不靠推动整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卯住不放，聚力攻坚，要把解决政绩观方面突出问题与编制实施实务规划结合起来，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既要坚持当下改，也要做好长久力的工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从这次学习教育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利好，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真正让制度硬起来。要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突出实际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知责奋进、担当作为，努力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 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 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 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 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 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

0: 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本台消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蒋斌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近日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反潜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上午8点，随着指令下达，一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加力升空，向目标海空域快速机动。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根据海域水文条件布放声纳浮标阵列，同步开启雷达、光电探测设备，对海面及水下展开搜索。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胡文说，各站位密切配合，雷达、光电、声纳数据实时融合，形成战场信息流，精准支撑反潜搜索。
4: 此次训练重点锤炼了我们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目标探测、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一个环节都对标实战要求，确保在真实战场中能从容应对。
5: 发现可疑接触。
3: 对抗训练中，声纳师率先捕获疑似模拟敌潜艇的踪迹，突然模拟敌方启动强电磁干扰，目标信号急剧衰减，最终丢失，通信链路受阻。机长沉着研判，下令切换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机组成员快速调整设备参数，在电磁迷雾中重新筛选有效信号，经过多轮搜索后，成功地再次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攻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致中院说，这次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官兵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将持续聚焦反潜作战核心科目，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反潜作战效能，全力守护南海海域主权与安全稳定。
3: 特约记者于成军、刘凯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月、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某旅开展实战化铁路装载投送任务，在任务现场，官兵紧贴实战要求，完成车辆定位、捆绑加固、物资清点等作业，各岗位密切协同，高效衔接。此次任务立足实战需求，检验和完善了机动保障预案，锤炼提升了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投送的能力。
1: 记者刘新林报道。近日，信息支援部队驻西藏某部联合地方通信运营商组建专班，深入拉萨周边重点工程现场及国防光缆高风险区段开展专项巡线行动。巡线过程中，官兵们为施工人员及沿途群众介绍国防光缆的重要性，讲解破坏国防光缆将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向大家普及护线知识与应急处置的方法。此次专项巡线行动构建起军地联动、全民参与的护线新格局，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光缆损毁事故，守护好雪域高原国防通信大动脉。
0: 记者侯永刚、王毅报道。近日，中国第16

0: 中国维和工兵分队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科瓦乔克至图拉雷至阿比恩洪主补给线修复任务，有效改善了当地道路通行条件，受到联合国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肯定。
1: 据了解，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经先后高标准完成了瓦乌机场、瓦乌水站、通济至罗米奇补给线等工程保障任务。记者李山东、袁华义报道，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州市太湖港街道梅槐社区发生严重内涝，超过5000亩农田被淹，当地民兵力量闻讯而动， 抢筑堤坝，昼夜排涝，荆州区仁武部累计出动机干民兵240名， 普通民兵2160名， 投入抢险。民兵分队在受灾区域设置值守点位， 24小时巡堤查险，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抢险排涝工作也在争分夺秒进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对媒体表示， 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同一天，德国和荷兰表示，为应对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情形，北约将加强其东翼防御，并让驻扎在德国明斯特的德国荷兰军团接管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北约部队的战术指挥职责。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9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军设施发起6次报复性回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动力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车间、存放和发射地，以及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临时部署点。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1: 总台记者于鹏、梁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 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扎米尔还表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
0: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
1: 通过派遣自卫官，日本将学习俄乌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助力强化日本防卫体制。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开始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 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一款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文章中通过深情回忆故乡的香樟树，生动反映了香樟树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守护人民群众的优秀品格，同时还借物抒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以及扎根军营努力成长成才的决心信心。作者苏俊，
1: 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我的故乡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区的溆浦县，那里源水悠悠流过，两岸青山如黛，公路两旁村前屋后田边地角，香樟树随处可见。他们不挑选地势， 不计较土壤，随遇而安的生长着，一年四季枝叶繁茂，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乡土。我打小就喜欢香樟树，喜欢它浑圆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喜欢它深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更喜欢它独特的清香，淡淡的，悠悠的， 人走近了才能闻到，这香气不浓烈，却能驱虫防蛀，清新明目。家乡人因此常把香樟木打成箱子用来存放衣物。我想，这便是香樟树的品格了，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守护着身边的人与事。1991年12月， 我从湖南溆浦参军入伍，临行那天，父亲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下了一棵香樟树苗，他一边培土一边对我说，在部队好好干，像这棵树一样扎根下去，茁壮成长。那时候树苗的直径不到5厘米，比我高不了多少。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茫然， 我能像树一样适应异乡的土地，在部队扎下根吗？这一去便是千里之外的西北军营。戈壁大漠与南方真是两个世界，放眼望去黄沙漫漫，除了零星的骆驼寺，草都很少能见到，更别说树了。在这里，绿色是一种奢侈，树是一种记忆。 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训练、站岗、值班，日复一日。初到军营时，我水土不服，嘴唇干裂，流鼻血是经常的事情。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想起春天香樟树换叶的时候， 老叶变红，新叶吐绿，红绿相间，十分好看。想起夏天，我们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听蛙叫；想起秋天，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我们用脚踩，听那啪啪的声响。想着想着，我便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中秋节的时候， 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清冷冷地悬在天上。在梦里，我看见故乡的那棵香樟树，树冠已经撑开如盖。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父亲摇着蒲扇，母亲正在摘菜，他们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可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 家里都好，树也长得旺，你安心服役。简单几句话却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三年、五年、十年，在军营里的日子，我一步步考学提干，从新兵变成了老兵。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 每当我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想起了那棵香樟树。我想，他一定在努力地向上。

0: 生长伸枝展叶，而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像香樟树一样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我相信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但我可以把自己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如今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的光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去年夏天我回到故乡探亲，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斑驳，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稼7-10天，禾稼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

0: 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6: 迎接你们。

0: 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0: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

0: 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8: 我们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9: 你就操过年都免力
7: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8: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

0: 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

0: 天元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1: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2: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5: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4: 返回舱着陆。
2: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0: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2: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3: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4: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5: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5: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6: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7: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8: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

0: 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2: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上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0: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3: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圆规图的核心技术屏障。
0: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3: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0: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3: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3: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 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

0: 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上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5: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4: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5: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6: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5: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6: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5: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7: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 来填补国内麦米种子资源的空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南风起，富陇黄，
11: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0: 千愁熟，古飘香。
1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6: 因为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17: 你槽过年都免力的呢。
15: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1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16: 今天麦子确实品尝，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饱米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5: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16: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15: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5: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18: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了，支持他的。他这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嘛，很放心的。
15: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19: 麦子在这边。
15: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慕容发现收割机的角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笼被石子卡住了，
16: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前边子上面有石头，前边是石头了啊。
19: 石头吧，
16: 哦，别动别动别动。
15: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19: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这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着慢慢弄嘛。
1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9: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15: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19: 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你，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20: 你发个位置给我。
19: 好的，好的。
1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9: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重金，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14: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4: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8: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0: 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0: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五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六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划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5: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0: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1: 怎么样，以后那些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0: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2: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3: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0: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4: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4: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4: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5: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6: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5: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

0: 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外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0: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1: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4: 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3: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7: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6: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 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

0: 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2: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0: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和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关心关爱劳动群众，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劳动者的困难诉求，强化维权服务保障，鼓励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主动投身热爱资阳、宣传资阳、建设资阳的生动实践。要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关心关爱青年成长，完善青年创业就业、住房安居等举措，积极为青年建功立业搭建平台，分类施策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管理服务工作，更好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指出，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举一反三、防微杜渐，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构建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持问题导向整治完章顾及，引导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年来，资阳聚焦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特色，把知识产权赋能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发展，用硬核举措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持续擦亮优化营商环境金名片。
4: 资阳创新推出质量加知识产权双轮驱动融资增信体系，试点推行专利执行险等金融产品，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金融生态，打通知产变资产转化通道，越来越多企业凭借专利证书拿到真金白银，解决了发展的燃眉之急。针对研发与市场两张皮难题，资阳创新设立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连续5年每年投入1500万元专项资金，